有些朋友已经听我们节目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有一些朋友啊已经跟我打得火热了，没事别害怕，不是打仗那个打哦。不过基本上没有朋友们知道为什么是由我来主持现在的这档节目，为什么啊？没有人知道吧？你就说吧，我没有王晨博学，没有金子沉稳，没有小鹏时尚，没有罗昭认真，但是为什么要让我来主持这个节目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我名好啊。有朋友问了，你名字好到哪儿啊？啊，我跟你说说，上吧，威吧，上威这俩字儿，基本上就把我扔在大马路上，顶多就是个路人甲。但是朋友呢，我这个威啊，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威呢，是微笑的威，要不然我的粉丝团能叫微笑团吗？要不然你说能有那么多人不睡觉不吃饭就守着一个收音机在那傻笑吗？哎，我告诉你啊，其实微笑的力量是非常之强大的，一个微笑能够负载所有的真情，一个微笑能够胜过千言万语，自古有一句话说得好，相逢一笑泯恩仇吗？所以说是的，微笑是一个人良好心态的表现，说明心底平和，心情愉悦，微笑是善待人生乐观处事的表现，说明一个人心里充满了阳光。另外，微笑是一个人充满自信心的表现，是对自己魅力的能力的积极的肯定。另外，笑啊是我们内心友善的一种自然流露。所以说我们的直播很有理由，你收听非常有意义。其实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个节目呢有的时候是迎合式的啊，你们想听啥呢我就说啥，有的时候啊是说教式的，因为我想让大家往好的方向发展。你看有的时候孩子不听教育啊，家长有的不像我一样叨叨叨叨叨一套一套的啊，孩子很容易就教育不好，教育不好的话你孩子上学就是个事儿。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同学因为打架被学校勒令开除了，校长把父母直接叫过来啊，父亲当时呢一气之下遁地而走，就剩母亲孩子，这个孩子的母亲留下了，孩的妈，我管不了你儿子了，你自己管他。你说这孩子父亲脾气多暴啊，孩子母亲当时在校长室，校长说这学校已经决定了啊，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们是征集了其他老师还有班里边学生的意见，我们决定啊把这个孩子开除，开除之后呢你可以到其他的学校继续就读，但是我们这学校啊已经不欢迎你儿子了。哎呀咋整啊啊啊啊。当时他妈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啊，非常非常生气，就悔恨自己曾经啊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一天到晚打架气老师欺负同桌啥事都干，你说到今天怎么办，校长已经勒令退学了，把我叫到这儿，你说我连哭带嚎的，校长根本不给我面子。走吧啊，领着自己儿子走，走到班级里边他妈就得陪着他收拾书桌里边的东西啊，对吧，书啊本啊装书包里，铅笔啊橡皮啊放文具盒里边啊，然后背着书包走，这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小女生啊哭哭啼啼就跟着出来了，就扯着那个男孩的衣角就说你别走，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这一哭把他妈吓坏了，这男孩的妈呀当时就懵了，你俩怎么回事，你俩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一走他哭成这样似的呢？当时男孩也纳闷啊，怎么不是你认错人了吧你，咱俩什么关系啊，我走了你哭成这样干啥呀。当时小女孩说了，你走了我不就年年倒数第一了吗。那意思你现在倒数第二呗。顺便说一下，那女孩在这儿呢。就是我呀，我学习呢后来比较好啊，是因为后来撵上的。

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比别人早上学2年，我跟不上。后来大一点，我注意力能集中的时候，我这学习成绩才上来的嘛。但是啊，上小学真是一开始的时候年年倒数第一。本来呀，有原来那个同学给我垫底儿，我还能平衡平衡。我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哪回都是倒数第二。后来你说我点儿也背，他也没有好好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最后就被学校给开除了呢？之后那阵子呀，学校每次考试，不管是月考、期中还是期末，我哪次我都拿着这个倒数第一的卷子我就回家，父母都已经对我这件事习以为常了。那天又是期末，大夏天，夏天考完试之后就放假了吗？我呀，当时就把这成绩单给我爸拿家去了，我根本不敢让我妈看。我妈对我的教育是比较根本不惯病的呀。我爸对我还是比较委婉的啊、我爸看完之后啊，我就看，哎，可能他都已经适应了，看完之后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表现。我看我爸呀，好像当天有心事儿。因为每次啊，我发完卷子，我成绩不好，我爸都会跟我说，你看老姑娘啊，你这次又没考好，你说你上课你能不能好好听讲？就这样循循善诱教导我。完那天呢，他有意无意的看了一眼我的成绩单，完事之后他就干别的去了。我当时我就合计，我爸今天有事儿，今天肯定有事儿，啥事儿呢？连我都不关注了，心里边有什么事儿呢？你说呀。后来我爸不就进屋了吗？进屋也没怎么说话。没怎么说话，后来就到晚上吃饭的时间了。这个阶段我妈一直在哪儿呢？我妈一直在厨房忙活做菜来着，忙活一个多点出来了，说来来来来，吃饭了啊，你们爷俩吃饭去吧啊。然后我爸呢就坐在那儿也不动筷儿。我妈说，你看你看怎么的，还送你嘴里去啊。赶紧吃，趁热乎赶紧吃饭吃饭。我爸这时候拿筷子吃，我妈也看出我爸那挺有心事儿。我妈问他，哎，老尚啊，你怎么的了？单位出啥事儿了？我爸摇摇头。我妈说，啊，你妈那边又要钱了？我爸说，看你说的，没有。那怎么的了？今天情绪不对呢？然后我也在那加梗，我说妈，我也看出来了。今天我回家，我爸都不搭理我。我给他看成绩单，他没搭理我。我妈这时候好奇呀，说说吧，他爸，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啊？我爸这时候放下筷子，眼含热泪看着我妈，说了一句话，说：“哎，媳妇儿啊，今天我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了。”我妈说，啥事儿啊？啥事儿？说吧，你这整的我还贼着急的。我爸说，那个，其实怎么说，哎呀，我跟你说真相了啊。我妈说，你说吧，快点啊，你说吧。那个媳妇儿，咱俩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我妈当时愣了，怎么回事？老尚，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真是真的。不是老尚，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咱俩是失散多年亲兄妹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你有证据吗？这时候我爸碗也放下了，筷子也放下了，说，有证据。夸一下手一指我，咱俩要不是失散多年亲兄妹，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白痴。要我说呀，我爸可真能沉得住气，骂个人你说能挺一个多点。你说有啥对我不满，你直接表达你就完事儿了呗。不过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哎呀，我真的希望我爸今天中午没有听收音机。爹呀，我一世英名就这么让你给我废了。

我刚才不是说吗，说我的一世英名被我爸给废了。哎，我又突然想到了很多点啊。你说这个英雄被美女废了，美女被大款废了，人生被房贷废了，青春被工作废了，审美被凤姐废了，梦想被现实废了。不然是这样吧，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说一说，现在的你被什么废了呢？话说现在呀，烦恼是真多啊，我们天天得想各种各样的事儿，吃啊，喝呀，是啊，我天天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就觉得呀还是小时候好。小时候虽然说成绩不好可能会挨骂，是不是？成绩不好可能会这个挨批评，但是那个时候啊，毕竟心里只有一件事啊，那就是怎么不挨骂。哎，现在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总是觉得哎呀还是回到那个时候比较好，总是觉得不想长大。

0: 失去他，
1: 起高了。好啦，咱们平时啊还是不要这让上尉唱歌了啊，上尉平时给大家说说段就行了，唱歌呢还是由人家歌手来唱。你看人家歌手的名叫多好，叫 she 啊， she 是什么意思呢？女生的她。有朋友说那不叫 she， 那叫 she， 那组合到一个单词不就是 she 吗？英语我还是懂点的。

我被婚姻废了，围墙内真是酸甜苦辣样样俱全呢。你家没盐了？酸甜苦辣咸吗？而且我告诉你，你就应该非常庆幸，不然你媳妇听完你就废了。说我现在呀被爱情废了，给我整得稀碎稀碎的，渣都没法渣。说尚薇啊，我有一个朋友，上幼儿园时候的朋友，我的朋友啊，他被他的偶像废了。他的偶像是谁呢？奥特曼。啊，这个奥特曼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人物哈，这个特别的正义。嗯，他说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同学，这个好朋友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奥特曼。有一天呢，然后呢，我当时就我不知道当时，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哎，你喜欢奥特曼吗？只见他二话不说，转身纵身一跃，从窗台跳下去了，边跳边喊奥特曼变身。结果一看，妈呀，二楼。

可真得来呀，我这相机整了十部啊。相机整十部，你一个人能照得过来吗？尚薇姐呀，明天我朋友家的狗结婚，你来不？这个还真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要去，随礼的钱都不够再买只狗的。啊，下面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说的不是文艺演出，是一个舞会。什么样的舞会呢？这件事其实它是有背景的。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姓林，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他姓林啊，这个林先生，林先生这天呢，他太太过生日，太太过生日，然后吧，他就最近听说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哎，就是这个夜店，夜店呢。他之前就一直听别人说在那里边啊，帅哥美女特别多，大家在那儿非常开心的喝着酒跳着舞啊，他就特别想去看看，但是之前林先生就不同意让他去，说那去那干什么啊？去那儿都是年轻人去的，你都多大岁数了？不让去。这一天呢，林太太过生日，她寻思今天我最大是吧？我终于可以让我老公带我去了。然后呢，后来这个林先生行啊。这个过生日嘛，过生日带他去吧，带他去。到这个夜店的大门的时候，这个服务生彬彬有礼地说：“林先生，欢迎光临。”当时林先生赶紧制止，结果一看，完了，媳妇儿看见了。这媳妇儿意思什么意思你？你这熟客人你在这儿啊？这门口服务生都知道是你。后来没理他，寻思我今天心情这么好，先不理他了。啊，进到夜店里边，领班说：“欢迎林先生，今天是不是还是老位子呢？”林太当时脸都发青啊！哎呀，这平时怪不得不带我来，原来有猫腻儿啊！然后后来就开始表演了嘛，表演就有那领舞在这个舞台上哈，扭动腰肢，跟随着音乐的节奏，哇塞，非常非常的妖娆，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就听这个台上这个有人说啊啊，我们现在开始拍卖这个他刚才调的这个酒，下一个客人是谁呢？全场的客人异口同声的说，当然是林先生。这时候林太太气昏过去了，哎呀，气昏过去了。林先生寻思这咋整？你们这帮人太不讲究了。然后赶紧就把自己的媳妇儿啊抱起来，坐上出租车。坐上出租车之后啊，然后寻思这可咋整啊？赶紧给他整醒了吧，掐人中，掐人中啊，掐醒了，掐醒。林太太清醒过来之后，我气得大骂：“你这个骗子，你这个混蛋，你这个畜生！”然后当时出租车司机听了之后说：“呀，林先生，你今晚找这小妞挺泼辣的嘛。”

欢迎收听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尚薇。听众朋友最近还好吗？在刚刚没有我的这24小时之内，是不是心里空落落的？当然了，你现在想记得我们节目已经来不及了，当初你干啥来了？哎，早知道现在这个样子，当初你就不开心，知道不？所以我们节目啊，就是要么你就不要接触，接触基本上你就戒不掉了。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起几句俗话，俗话说呀，早上吸烟，早归西天。若要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俗话说，一口吃不完一张饼，一敲敲不出一口井。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日三大孝，有病也会好，一日五一五，活到95。有人说，尚薇啊，我就发现呢，你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女人。自信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人说我前天晚上我在喜马拉看见你了，这话为什么你昨天不说呢？朋友说你就不要再狡辩了，昨天咋回事我不知道啊。那有的人能听出来，有的人就听不出来啊。咱们接着说，有句话说得好啊，自信的女人不一定美丽，美丽的女人就一定自信。尤其是这句话的前一部分，我是非常的赞同。自信的女人不一定美丽，比如凤姐，比如李青春。别人说，嗯，李青春何许人也？李青春呢，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女朋友，长得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叫一个惊心动魄呀。还有传言说，奥巴马打算用李青春的 DNA 进行生化武器的试验。李青春这家伙前两天有艳遇。李青春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啊，长得不太招人待见，但是他长了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他经常把身边一些美轮美奂的场景或者是人物拍摄下来，抓拍下来。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自由摄影师了，天天看着啊，哪个地方好就去哪儿拍。前天晚上不还去西马特了吗？我说你别去，他非去。我说你一去人一瞅你，哎呀妈呀，从没见过这么磕碜的人。那你说都瞅你了，谁还看节目了？非要去，啪啪啪拍了1000多张，拍那个刚盖起来大楼，拍黎明湖，拍，到哪都拍，可爱好摄影了。完前两天呢，看着一个帅哥，看着帅哥上去就，哎，别动，别动啊！给你介绍一下，我是一名摄影发烧友，说白了，我可以说是摄影师的水平啊。我是摄影师，我一直在街角寻找像你这样一张脸。小伙当时一回头，我一看李青春，哇哦！好吧，既然你这样有礼貌，我也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名整形医生，我也一直在寻找像你这样一张脸。走吧，跟我走一趟吧。先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吧，天天早上呢，我起床整理衣装，看看今天打扮的怎么样，给自己打一个分儿，然后气质昂扬的走出家门，走到单位，然后上节目。其实每天我们日复一日重复的动作或者事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咱又不是探险家，不可能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妈好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干什么去了？出去旅游去了，上美国了。今天早上我才想起来，为什么我今天这么困，就是早上起得早，把他送走了，我妈去追赶时差去了。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啊，你看地理啊，一看时间呢，你看比如说他今天下午1点钟的飞机，明天下午1点钟到达的话，也就是说他走的时候是3月25号的1点钟，到地方之后一看表，我的妈，怎么还是3月25号1点钟呢？所以说我的母亲是一个追赶太阳的女人。有的时候
我们就感慨，人的一生其实匆匆，很短暂，看着好像时间停滞不前，但实质上啊，这时间的车轮每一天都在转，每一天都在转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因为我们的停歇而稍等片刻，等你一会儿。所以说啊，这美好的一生要学会幸福，学会知足，学会懂得快乐。比如说学会打开收音机的人，你们都是有潜力的人。

0: 一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转动微笑 A 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1: 虽然每天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我们报路况啊，总会发现，哎，有的地方堵车了，有的地方要么发生交通事故了，或者是谁家孩子找不着了，或者谁又丢东西了，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发生，主要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解决。那么此时此刻，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区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是上班呢。不是上节目呢，我也不能打开电视听听广播，是不是了解新闻？但是呢，在这里边呢，有几个新闻，我觉得要跟大家提一下啊。谁说娱乐节目主持人就播不了新闻？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总结出一句话新闻。这是在一个礼拜之前发生的啊，请听接下来的摘要。这样，我换一段音乐啊。给我老带范儿了。还有我发现当新闻主播的感觉，哎呀真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发生在一周时间之内各个地区的一些新闻。曾经我跟你说啊，曾经我恳求多少次领导，我说给我一档新闻节目来做，领导说我真不是不相信你啊，你真不是这块料啊。没事儿，我告诉你，既然他不给我新闻节目做，我完全可以在我的节目当中开设一个。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爱这家，热爱祖国。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0: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有道是车轮滚滚，生活向前，987在路上陪您走过每一段旅程。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就是跟很多人的时间有关，跟很多人的钱包相关，就是高铁也能够买月票了。说到以前哈，咱们公交车是可以买月票的。我记得在若干年前橙子在咱们重庆主城区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在江北区和那个南岸区啊两个地方，每天早晨和晚上来回的穿梭。早晨呢从这个江北区出发然后到达咱们南岸区上班，晚上又从南岸区返回了江北区。那个时候的公交票价的话，由于没有买月票嘛，其实他一直在执行这个月票，基本上的话，我们就乘着自己来说，通行费用还是比较贵的哈。一个月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坐公共汽车的这个通行费用占据了每个月收入的1/4到1/5啊，这样算下6/1到7/1，这样算下来的话，还是觉得这个通行费用挺贵的。如果说后来就是买了这个月票嘛，感觉要便宜很多了。有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出行的这种交通工具比较多啊，方式也比较多，但是谁也没想到过高铁也能够买月票。高铁买月票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来看，在哪些线路上进行这样的一些推广，主要针对是哪些层次的一些旅客呢？那目前咱们高铁在实行那么多年的一个线路的铺设以后呢，它的营业利润又如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呢，橙子来分享一条新闻，可能最近大家都在网上看到过哈。在某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很多的官方公众号上都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9月16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推出了城铁 U 型川黔川渝黔通勤往返票。那么和城铁 U 型川渝黔粤票两款新型的通勤票，覆盖了川渝黔90座车站，以及涉及到成渝高铁、成灌铁路、西成高铁成都东至朝天段、宁荣铁路重庆北至石柱线段，以及正渝高铁重庆北至巫山段，以及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简单的说呢，在成都、重庆和贵州之间，高铁是能够买月卡的。这次买月卡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没有不可以使用的日期，可以直接的刷证乘车，不像在以前，咱们高铁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次卡，但是比方说一个月让你用30次的、10次的啊、5次的，但是呢，它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如果说你没有在固定的时间用完，就跟咱们的剪发卡一样哈、那咱们这个买的这个高铁卡呢，次卡呢，其实也就废掉了啊。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就是也给咱们实行了这个次卡，但是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明显的规定了啊。所以目前来讲呢，这是非常贴合群众出行的一种计价方式。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和聊一聊啊，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通勤票到底适合谁啊？那么跟大巴自驾相比，方便在哪儿，又不方便在哪儿？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国庆中秋双节临近的时候呢，这个票哈，不管是次票还是月票，究竟意义大不大？怎么用才不会踩坑？我们首先来说说高铁通勤票。我先抛一个观点哈，它不是一个万能的票，它其实是一张精准的工具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只对某一些人非常的适合，对某一些人就不适合。那目前来看，高铁的月票针对哪些人呢？就是在固定期间，比方说你重庆到成都两个地方哈，是相对固定的，经常在一个月之内要来回的奔波啊，高频次的往返，时间呢相对比较灵活。比方说咱们经常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出差，还有呢可能是要去探访亲戚啊、朋友啊，或者说夫妻两边呢就是两地分居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商务的这种咱们出差这种方式啊，那么确实就非常适合高铁实行月票的这种计价方式。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哈，如果说您从这个成都东到眉山东，单次买票是33块钱，如果你买了这个川渝黔城铁 U 型的通勤往返票，30天5次的话，花上133，单次就是26.6块。如果你买月票的话，30天60次的话上，花上的是1101块钱，那么单次就是18.35块了哈，单次就便宜8块多，确实很划算。从33块一直降到了18块，差不多就是打了5折了。您做的越多，省的也就越多。有的朋友说，橙子，你说30天坐60次，那我可能频次没有那么高，我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坐高铁的一些频率，比方说，咱们高铁集团也实行了30天坐15次的啊，2天1次，30天坐10次的和30天坐5次的，还有90天坐10次的，以及咱们这个90天坐20次到60次的啊，都不等。这个次数呢是风景由人，根据您的这个往返的频次来定，它设置了很多的一些梯度和档次，主要还是30天的有效期。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通勤的频次来进行购买，比方说我经常在重庆和那个成都两地奔波旅游或者出差或者探访亲友，那么可能来往比较频繁，有可能来往不频繁，有可能一个月是那个60次啊，一个月是30次啊、10次啊，就看看您属于哪种情况，针对您的情况来选择不同频次的高铁月票。当然了，
这个票呢，刚才说了，跟以前相比哈，就相对比较灵活了。以前呢，就是在固定时间内，一个月你必须要用完这么多次，但是现在呢是在那个就是相对的一个固定时间内，相对的一个有效期内，您可以买不同次数的一些票。那么我们呢就是不会像以前买多了呢觉得浪费，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买少了呢又觉得不划算，还不如买单次，就避免了这种非常尴尬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您固定在一个区间高频次的往返，通勤票是非常值得买的。但如果说您的目的地经常换，今天你可能从重庆出差到成都，那过几天可能从重庆出差到上海，再过一段时间从重庆出差到北京，那么确实这个高铁的固定目的地和出发站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不太适合您，单次买是更为划算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987在路上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尝试呢？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不知道以前您坐公交有没有买过月票？可能今天呢公交只是我们非常普通的一种出行方式，但是在20多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呢，公交真的就是我们天天都要做到的。

0: 就是这种交通工具，不像你现在有这个轻轨呀、啊、有地铁呀、啊、以前没有哈、啊、除了坐出租啊，因为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不是特别高，那么坐出租相对要贵一点，只是说特殊的情况坐出租，大部分就是坐公交摇摇晃晃的哈、啊、刚才说了，从这个从江北啊往返南岸啊这种跨岸的这种可能就是单面要一个多小时了。确实呢，为什么时间耗时长啊，就是它停靠的站点多，而且如果说不买月票的话，单次哈真是非常贵的，基本上占据了那个时候，像橙子那个时候在重庆主城区上班的话，基本上就占据了一个月收入的1/6到1/7了哈。当然那个时候呢收入比较少，那么我当时记得是从江北去往南岸区的话单面要2.5块，基本上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票价还没有多大的一个调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共交通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个时候收入少，我们的通行费用就显得比较贵，月票是非常划算的。但是现在高铁也在实行这样的一些月票，那究竟适合哪些旅客呢？首先呢，针对的是两地分居的这种哈，工作在重庆家在江津，或者工作在成都家在眉山乐山宜宾，这类朋友呢往往是周末回家，一周呢可能回去个2-3次，以前每次买票都要提前抢，很麻烦，节假日呢又更不好抢了。现在咱们买了这个通勤票，没有不可以使用时间的限制，那么可能是这周回下周不回，调休啊加班啊临时回家呢其实都可以用，非常的灵活。而且咱们拿着这个卡直接的刷卡乘车，有对应发到站和惜别的时候有余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进站，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余票可能就进不了了。为什么呢？你看在平时呢你有这个可以享受高铁这个月卡啊这样的一些形式进站啊，刷刷卡就可以进去。但是遇到咱们像国庆节中秋节全国各地的这个高铁的发送旅客量都非常的大，您拿着卡再进去有完全有可能是非常有可能没有空余的座位，那可能就进不了站了。所以目前来讲咱们高铁这个月票呢它还有一些使用的小窍门，并不是说任何时间段就是像平时一样都可以正常的一些使用。但不管怎么说呢，确实比以前从价格方面来讲是划算很多了，不用每次都掏手机来下单。对于两地分居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群体非常的适合。还有一个群体非常的适合，就是经常出差的。但是在这儿有一个前提哈，就是您出差的这个目的地必须得相对的固定，比方说你每周都要跑成都，跑贵阳跑宜宾，那么这个通勤票相当于把差旅交通已经月卡化了。但如果您今天跑重庆，明天跑昆明，后天又跑北京，那么这个通勤票就不太适合，因为我们说的这个高铁月票指定的是你的这个始发站哈，到达站是相对比较固定。所以经常出差的朋友呢，您看看哈，您经常去往的一些线路是不是相对固定，来看看自己有必要买这个高铁月票吗？最后一种人群就是属于跨城通勤的潮汐族了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比方说在重庆上班的家在江津啊，重庆家在重庆的在江津上班的啊，这种相对还比较近。那有的朋友是在璧山住在璧山涪陵和奉节，工作在重庆主城，或者住在内江乐山宜宾，工作在成都，这种是已经跨越了两个城市，几乎他每天都要来回的往返。那这样用通勤票的话，可以把它的效率用到极致，成本压到最低。像成渝高铁，平均是每5到10分钟就发班一次，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走。哎，真的。现在高铁呀在有些地方有些线路是实现了公交化了，几分钟就发一班，几分钟就发一班。像我们很多的公交车因为还频次比较少嘛，昨天节目还说了哈，全国大范围来讲只靠公交票价来维护公交的这个运行的话 大部分都是亏的，他们可能要靠租这个充电桩啊，可能公交的这个场站欢迎一些咱们卖米线的呀，卖那个饺子包子抄手啊，这吃的卖奶茶的进来哈，能够收一点门面的租金啊，或者说呢有这个就是咱们车身广告啊，内部的啊这样的一些广告的一些投放。目前呢确实这个三类人群就非常适合高铁的这种月票的形式。那怎么去了解自己是否适合呢？还是在12306上这个 APP 上查清楚您所在的这个区间啊，是不是在高铁线路的覆盖范围之内。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点击计次订机票的这个专区，输入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系统就会显示有没有新型的通勤票，还有哪些档次，比方说60天10次的，60天30次的，60天20次的哈，就是次数是不一样的。别听别人说哎呦这个很划算就冲动就购买了，发现哎其实您可能这个出差的地方相对不固定的话，确实不太适合这种高铁月票。所以先查，查了以后再算，算了以后再看划不划算，再来购买。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家孩子是在重庆，就是家在重庆，那在成都上大学，或者是家在成都，在重庆上大学，像大学生这种是不是适合咱们的高铁月票？因为像大学生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回来一次嘛啊，这个。要怎么说呢，这个大学生这种情况跨越了几个城市的这种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证来购买学生优惠票。首先我们要明白哈，通勤票，高铁通勤票的设计初衷就是服务于高频次往返的咱们的上班族，档位设置的门槛相对比较高，最低也就是30天要来回5次啊，要坐5次车，或者90天坐10次，这是最低档次的。你不满足这个档次，意味着你买这个高铁月票是不划算的。你想想看哈，大学生基本上呢是一个学期四个月吧，有4到5个月，一个月回来一次的话，那确实就很不划算，一个月回来一次。这是通勤往返票的一个最低档次。还有一个月票，就是30天有效期，最低20次，那就更不适合了啊，经常适合我们的上班族。不管是从通勤往返票，你想想看哈，每个月回家一次，来回往返就算2次，你买你想想看哈，每个月回家一次，来回往返就算2次，你买上30天5次的档位，一个月根本就用不完，剩下的次数呢也就浪费了。如果你买90天10次，3个月才用6次，还是浪费了4次。所以我们用这个高铁月票，前提是高频使用，使用低频次反而更亏。还有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计算的话，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证，学生证买学生票可能更省钱。打个比方，从成都东到眉山东啊，作为一个例子，单次购票是33。那如果说您是30天5次买通勤票的话，花费是133，单次是26.6块。但是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优惠票，每学年也就是每年的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1号，可以购买4次单程家庭居住地和学校居住地之间的优惠票。动车组2等座呢，按照执行票价的75折来计算。打个比方说，还是成都东到眉山东，它的单次全价票是33，学生票7.5折打了以后是24.75块，比起你30天买5次的这个通勤票还要划算哈，是不是觉得真的不太适合咱们的学生组买高铁的月票？大学生啊，要想真正的省钱呢，还是用到我们的这个学生票吧啊，这个是最为适合的。你每个月回家一次，一学年大概是往返8到10次，那每学年学生票呢有4次的单程额度，可以覆盖2次往返，剩下的行程呢咱们直接买单次票就 OK 了。 那在这儿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首先你要买这个月票，或者说有买这个通勤票的话，来看一看哈，您的这个乘车区间是不是在城铁 U 型覆盖的8条线路90座车站范围之内。如果覆盖的话，您可以去查一查您的区间的具体的价格。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确实针对我们高频次往返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啊。那在广告之后呢，接下来再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的朋友比方说也是重庆成都这两地往返，不管他是两地分居还是说经常通勤上班啊，坐大巴自驾和坐我们高铁，高铁究竟方便在哪儿？特别是针对我们重庆和江津的一些朋友，您来注意听听。好，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刚才提到的这些话题。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

0: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是针对节假日来临，你不知道拿着这张卡有没有座位啊？很大可能是没有座位，没有座位，您再拿卡去刷的话是走不进去的。那高铁的这种通勤票应用在哪些场合？这个国庆中秋通勤票的意义大不大？意义大不大呢？我直接说结论吧，意义是双向的啊。对咱们个人来说，用得好呢倒是省钱了，用得不好呢就是添堵。为什么呢？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平时啊，除开节假日以外，客流量是不太多的。在节假日推出通勤票，它是培养长期的用户习惯。但是呢，咱们这个节假日还有就是像那个中秋啊、国庆。

这些人流量本来就比较大，高铁呢也不在乎你这个平时坐车的这种上班族，不是说不在乎，是根本就在乎不了啊，顾及不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哎，拿着这个通勤票错峰出行。因为通勤票它没有不可以使用日期的限制，一些行程将相对比较灵活的一些朋友呢，你完全可以避开咱们国庆中秋这些高峰时间段，选择中间的平缓期来出行，帮助咱们铁路舒缓交通，平滑客流曲线。平滑客流曲线啥意思？剧烈的抖动哈，您不在这个高峰期内走，在这个平缓期内走，就帮助它平滑曲线了。但是对于我们经常来回两地奔波的上班族来说呢，确实这个通勤票很实在很划算。节假日票价可能浮动，因为通勤票单价是固定的，比方说你一个月买上30次啊，也不管你是节假日是什么中秋国庆之类的哈，它就提前锁定的价格，相当于批发价，来规避咱们节假日之间的节假日这个期间的这样的一些涨价啊，所以免去了抢票的一些烦恼。比方说像成都东到眉山东，月票就是60次，单次只需要18.35块，比单次33块钱还是便宜很多了。再来说说国庆中秋，如果您用通勤票的话，最大的挑战就是席位预约了这一次的次数。而且呢，咱们这个通勤票呢，只限购买时跨车，不能够越车，不能够越站，不能够跨席别。比方说，您是2等座，你非要跨到1等座，那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卡已经限定了啊。所以这些规则平时影响可能不大，但是节假日您的行程变动比较频繁的话，一定要留意。那接下来呢，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说在国庆中秋期间啊，咱们怎么去买这个高铁票。首先查一查，第二呢算一算，最后呢买一买。查就是打开12306 APP， 点击祭祀订机票专区，输入我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看有没有自己的线路，有没有覆盖到里头，有哪些档位啊。比方说一个月30次的、20次的、10次的，再来算算我们一个月到底往返多少次，对比单次票和通勤票的单价，看能不能省。如果呢，您发现正好覆盖了您的这个通勤的区间，啊，而且呢，相对来说买月次票、月票比较划算，或者季次票比较划算，那就按需购买，不要买的太多。买完了以后呢，在节假日提前的预约，平时可以刷证。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问，咱们这个票啊怎么报销？这个呢要提前问公司的财务。通勤票能不能取我们的这个报销凭证？可能各个单位规定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看在抖音平台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啊。有位朋友说，我每周重庆到成都往返，究竟买哪一种票是比较划算的？在这儿提醒大家哈，如果这位朋友每周往返一次，一个月大概是4到5次，您可以看看30天10次的这个通勤往返票，或者是月票20次这个档位。具体呢，在12306这个 APP 上查一查您的区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产品，也算一算单次的成本。如果您每周往返2次，那就需要看月票40次或者是60次，来对比一下究竟哪个更划算。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网友也在说哈，他说我买了旧的祭祀定期票，是不是现在还是可以用呢？那完全是可以用的。已经买了还在有效期的同区间的祭祀定期票，继续正常的使用，是不用担心被取缔的。那我们经常去往重庆、江津两地出差的、上班的啊，还有就是探亲的一些朋友，通勤票能不能买呢？目前城铁U型覆盖线路没有明确列出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段。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吗，建议大家查一查12306，查一查。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刚才说了

江跳线它本身就很方便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节目里头呢就不继续的分享网友的一些留言了，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一个总结啊。首先呢，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高铁实行这样的月票，月票呢就意味着一个月用多少次，这是其中的一种计价方式。还有一种计价方式呢，就是咱们不在固定时间内啊，实行这样的一个通勤这样的一些方式。刚才说了有两种计价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精准的工具，它的也不是说针对所有的一些朋友。那如果呢您是属于经常出发地和到达站是在相对固定的这种情况，来回两地比较频繁，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高铁的月票。嗯，还有呢，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通勤票，它呢不是万能票，固定区间高频往返它才更划算。如果您的目的地非常的多变，经常是今天走重庆，明天又走成都，后天又走北京上海的，这种真的就不太适合您。那确实我们也提到了，从高铁的实行这个月票，我们也提到了高铁目前来说绝大多数的线路都是在亏损啊。为什么说它还在修啊？因为有些账是无法从账面上的体现，它有国家战略的一种意志，同时也是技术输出啊，国家形象的一种体现，这是账面上的数字所无法呈现出来的。但即或是这样，在亏损的状态呢，咱们高铁呢也在推行这样的一些计票方式。你想想看，既然在亏，咱们争取在计价方式灵活一点，让更多的来回两地奔跑的一些朋友经常来坐一坐。首先从您的荷包来说呢，省点银子了；从高铁来说呢，也挣点银子啊，这是对双方来说是双赢的一件事情。通勤票也好，月票也好哈，它是铁路努力造血的一种方式，也是咱们老百姓得实惠的一种方式。那面对在中秋和国庆啊这种类似的节假日的时候呢，用通勤票的话，要看看有没有席位，估计上绝大部分都没有，那提前就要通过12306来进行一个预约啊。这个预约呢，避免您像往常一样啊，星期六星期天去了啊，又回来了，拿着这个卡直接刷，以为还有座位，但是在节假日那客流量大量的增加，跟平时就不一样了。确实啊，交通在进步，我们的高铁服务也在改变。以前公交呢是有月卡，现在高铁也有月卡了。那会用这些工具的人呢，等于说把城市圈给变小了，把生活的选择给变多了。我们也期待高铁有更多的一些便利出行的方式，不管是高铁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哈，也能够让我们的出行啊有更多的选择，真正的惠及到我们的旅客朋友。同时呢随着这个线路的一些推进，我们去往另外一个城市在时间空间上会大大的缩短。我们呢在什么呢，以前说呢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啊，地球都是一个村了，更别说中国内部的一些城市，城与城之间真的是空间和时间距离越来越缩短，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更多的一些事情。我们也不希望一天的这个时间浪费在我们的这个通行时间上，像经常在主城区上班的一朋友，通行时间就非常的长了，一两个小时啊，去单面都一个多小时，那么往返呢就两个多小时了。像橙子之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吐槽过，以前呢没有轻轨的时候呢，去往两个区，重庆这个区跨那个区，早晨六点过起床啊，然后呢到了单位啊又是八点过了，然后呢晚上六点钟下班，摇摇晃晃的坐着公交车到了咱们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也就是七点过了，再买菜再做饭，洗完碗，吃完饭洗完碗刷完碗，也就九点过了，差不多再过一会儿也该洗洗睡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我们的通行路途上，很不划算。
都说呀，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生命。我们通过刚才的这种各种交通工具的一种实现，计价方式的一种灵活的转变，也让我们呢把大量的时间能够花在其他应该花的事情上，那么这种通行的时间成本希望越来越低。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周末的时间段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一两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狐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才帮他打开了音乐大门。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乐队，还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作了两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

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良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它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三四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情义缱绻。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的梦随便参观，外滩没有的航运是我未曾想过。

0: 11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4006178，400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保险呢就是养车成本里面的一大块。每年交保险费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懵，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划痕险、玻璃险，险种一大堆，到底哪种该买，哪种是白

0: 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商业险里面的两大核心，三者险和车损险。首先呢是三者险，全称是第三者责任险，就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这是交强险的补充。这个强烈建议买，而且额度要买高，现在至少买200万，最好呢是300万，因为现在呢人身安全都比较重要。三者险的保费不贵，200万呢也就是几百块，一定要买足。然后呢是车损险，保的是你自己的车，撞了刮了被砸了泡水了都能赔。现在的车损险呢已经包含了以前的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不计免赔等等，很全面。新车好车建议要买车损险，老车便宜车呢可以考虑不买。

划痕险和玻璃险这两个呢，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先来说一说划痕险，保的是车身表面被人恶意划伤，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的情况。这个险种呢，新车、豪车停在外面没人看管的车呢，可以考虑买。那么老车有固定车位的车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小划痕呢自己修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出险了还影响下一年的保费。再说玻璃险，保的是车窗玻璃单独破碎，比如被石子崩了、被人砸了。现在呢，玻璃险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险就包含了玻璃破碎，不用单独买了。所以这两个险种不是必买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行。

0: 生活事业步步高，入了邪教一团糟。
1: 邪教迷信多花样，不传不信不上当。
2: 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

0: 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的保险，涉水险呢保的是发动机进水损坏，现在呢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就包含了，不用单独买。自然险呢保车辆自身原因起火，现在也并入车损险了。盗抢险保车辆被盗抢，现在呢也并入车损险了。座位险保车上的人员伤亡，额度一般不高，性价比一般，不如买意外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很重要，建议买，因为三者险默认只赔医保内的用药，如果撞了人用了进口药自费药，三者险的不赔，这个附加险就能赔，保费很便宜，一定要买。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那么经常节假日开车的可以考虑购买。

说完险种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保险里的套路。第一个套路呢，就是 4S 店强制投保，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保险，而且必须买全险，价格比外面要贵很多。其实呢，除了贷款期内有要求，全款车呢完全可以自己在外面买，更便宜。第二个套路呢，就是返点猫腻，保险业务员有返点，有的呢能返 30% 到 50%， 所以报价差别很大，要多对比。第三个套路呢，是捆绑销售，把没用的险种捆绑在一起卖，说是全险更划算，其实很多险种呢你根本用不上。

第二个套路呢是保额不足和免责条款，很多人说是为了省钱，三者显得只买50万100万现在真不够用，如果发生事故需要大额赔偿，那保额不够就得自己掏腰包。还有就是免责条款，很多人买保险的不看条款，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这是肯定不赔的，还有车辆改装、营运车辆出险也可能不赔，还有就是呢不计免赔，现在车损险和三者险默认包含了不计免赔了，但是有一些附加险可能没有，要看清楚，买保险一定要看清楚保障范围和免责条款，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久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哎，这一组曲艺段子是都跟诸葛亮先生有关。昨天节目里咱们听到了三顾茅庐，那之后呢，诸葛亮先生是终于出山，并且开始大展宏图。哎，这其中呢引起。

住，两车必然在后，你当天难免的跑声喧，一听难免。

老兵到，寒夜落难，一见北面火光起，带着小兵到军。

树林中，虚名战无名的虚张声势，欢天天担当他曹家的兵自乱，然后黄国

两头是强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十万大兵，天下难还张飞说。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番？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大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大家看。孔明说，

刀剑银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威力被刀残？这一回，孔明派兵在心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刚才崇玉杰先生这段京韵大鼓博望坡，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给您安排一段说的，这是苗阜和王声合说的一段相声《满腹经纶》。哎，一时是引起了很多朋友对这对来自陕西西安的青年相声演员的关注，咱们闲话少说，共同收听这段作品。
3: 非常的感谢各位，哎，我们这很少来咱们雾都首都北京啊，
4: 你留神你的嘴，
3: 来这儿呢，说实话心情非常的激动，哎，但是站到这个台上，嗯，心情还是有些小的上下，说实话，
4: 等一下，心情有什么？
3: 上下不安呐，就是这个心情。
4: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上下不安这个没有。
3: 啊，对，忐忑不安啊，薛晓的忐忑不安，您各位多多见谅啊，因为我这个文化造诣不是很
4: 造诣，造诣
3: 啊，对，
4: 您要能用这种词儿用，要用不了尽量说白话好吗？
3: 啊对，那也是，您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啊，因为我们俩呀是发小，哎，从小呢在一个小小里面
4: 小学里面学习。
3: 学习呀，多少年，但是一直比不上人家。哎，你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我们这个成绩就越拉越大。一点来说，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
4: 不敢当，
3: 您各位不了解，我们西安的观众都非常了解他，
4: 熟悉我，
3: 了不得的人物。哎，简直！陕西师范大学，
4: 师范大学，这世界上都没有一所师范大学，知道吗？
3: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哎，当年在文学院，哎，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后来呢，没有从事本专业。
4: 您等一下，苗老师
3: 说了相声了。
4: 苗老师，等一下，我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进口挖掘机修理，
3: 相声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吗？
4: 没有学这个，你学这我不上蓝翔去呢我。
3: 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不知道您学的是。
4: 你不明白，你问啊。中文系啊，中文和历史，
3: 学的是中文和历史。哎，这我就明白了，人家学的是中文和历史，了不得，
4: 不敢。
3: 当年文学院四大才子，哎，人家杭九。哎我去。后来呢，您去打听啊，四大才子。
4: 您别四大才子了，
3: 怎么？
4: 八大金刚都没我。
3: 为什么呢？
4: 我是个老九。
3: 不是吧？您不了解我这意思啊。嗯。你们那时候排是按。这个三五七九那么排的，老大就老三，老二老五，老三老七，你老九。
4: 文学院排序愣排出等差数列来了，
3: 这不说明您这个文武双全吗？
4: 您别瞎说了，
3: 相当的了不得。
4: 没有，
3: 我得向人家学习。嗯，水平太低呀、
4: 啊。谁？您呀、啊？
3: 要不往这儿一站？嗯，同是说相声的，嗯，不在一个档次之上。
4: 哎呦，你看你用这词儿。档次
3: 不在一个档次之上，嗯，这万一拉开了，嗯，颜面之上也放不下来。
4: 哎呦，您还有颜面呢，
3: 为了跟王老师很好的配合，嗯，最近我已经开始看书了。
4: 哦，你早该看书了，
3: 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
4: 都看什么？
3: 拿过来就看。
4: 你说说吧。
3: 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倒背如流啊。哼，哎，
4: 您再添一本七龙珠，一本圣斗士，这算四大名著知道吗？这叫
3: 什么叫是？四大名
4: 看漫画像话吗？
3: 您不了解情况啊，先看漫画，把我这个爱看书的

0: 这个情绪勾引出来，然后呢培养起来，
1: 书没法勾引你。
0: 我就想说这个意思，先慢慢的培养起来，达到这个手不释卷的地步。
1: 哎呦，你又饿了是怎么着了？手不释卷，不是卷，没有拿花卷老吃着，知道？
0: 手不释卷的程度，您看最近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名著，咱国家也有名著吗？
1: 那当然了，
0: 太多了，我也宅着看啊，
1: 还宅着看，
0: 不一定全看，就看我有印象的，
1: 看哪些？
0: 您比如说《西游记》。
1: 爱看西游记，
0: 小时候就爱看西游记。
1: 哦，
0: 为什么？像我们这80后啊。
1: 等一下，您刚才仿佛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0: 80后啊。
1: 您是80后
0: 啊？
1: 那您这算做旧是吧？这行哈，
0: 这就长得稍微着急了一点，你管得着吗？
1: 您还80后呢，
0: 每次寒暑假一打开电视，西游记，
1: 看西游记。
0: 哎，咱有这个电视剧的基础，咱看书就方便了。
1: 哦，
0: 小时候电视剧记忆犹新呢。
1: 是吗？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
1: 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0: 就是印象深刻，
1: 这么会儿蹦好几回了，这都
0: 到现在的主题曲，一直不能忘怀，
1: 张嘴就能唱吗？

0: 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
1: 哎，怎么不理我？怎么回事？
2: 你唱这是主题曲，你唱这是主题曲。
0: 哦，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
2: 哎，我早该杀了你了！我去，
1: 哪
2: 啊？那是主题曲，你看了25集《女儿国》，你知道吗？
1: 时光荏苒，看的可能就记忆不是那么深刻了。
2: 这就时光荏苒。
1: 应该词儿什么呢？主题曲。
2: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1: 对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2: 这就想起来了。
1: 咱不光看这一本啊，过去看电视剧多了。
2: 哦、是吗？
1: 《水浒传》。
2: 哎呦，
1: 《水浒传》我喜欢，你知道吗？
2: 《水浒传》
1: 108大水壶吗？《水浒传》。
2: 好家伙，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 哪有锅炉房什么事？人家都是好汉英雄啊。
2: 这英雄都是水壶。
1: 不是，就叫水浒传。
2: 水浒传，水梁山伯嘛，
1: 和祝英台，这我知道。哎、你也说了斋、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不是，就
2: 这，
1: 那我知道，
2: 您这不能，祝英台那不是这故事里的。
1: 这你刚说有梁山伯，我听着。
2: 水泊梁山。
1: 水泊梁山，
2: 明白不明白？
1: 宋江，
2: 对对对对对，
1: 扈三娘
2: 有
1: 化蝶了吗？
2: 哎呀，
1: 你也说聊斋，我也
2: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1: 哎。有没有祝英台？到底有没有？
2: 我都不知道了，我。这里头没有化蝶的事儿啊！
1: 我刚培养出这个，每个人都特别的 power， 就特别有力量。
2: 您刚用了一个什么词
1: ？power， 德文可能每个人都特别的 power。就特别有力量。
2: 您刚用了一个什么词
1: ？power， 德文可能你不太懂。
2: 您那是德文吗？那是法文，那是。
1: 反正就这意思啊。
2: 嗯。
1: 老打架、
2: 嗯，
1: 我害怕影响我个人的这种情绪。
2: 哟，
1: 咱看点这个开发智力的。
2: 开发智力的。
1: 三国，
2: 《三国演义》。
1: 《三国演义》
2: 哦，
1: 我最喜欢。
2: 是吗？
1: 人家施耐庵当年把这个写出来，费了多大的功夫？
2: 罗贯中。罗贯中，施耐庵是写那《水浒传》的。
1: 啊，是叫什么来着？
2: 罗贯中
1: 、
2: 哎，
1: 我喜欢看这个啊。
2: 嗯，
1: 里面斗智斗勇。
2: 对了，
1: 魏书吴，
2: 嗯，
1: 里面的军师都斗，
2: 谋士
1: 哎，都特别斗。
2: 哎，什么叫特别斗啊？说相声是怎么的了？都是
1: 特别能斗。
2: 嗯，
1: 尤其我喜欢那么几位。
2: 哪几位？
1: 头一位
2: 谁呀、啊？
1: 诸葛亮。
2: 好，
1: 孔明。
2: 嗯，
1: 卧龙。好家伙，这仨一个比一个厉害。好家伙，在一块斗，
2: 这仨能在一块斗。
1: 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这我都看过。
2: 哼，在一块单打祝家庄
1: 啊，
2: 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是吧？这是
1: 怎么就
2: 那个不是三国的回目？这都
1: 祝英台怎么又出来了？
2: 没有祝英台的这里头，您记住了
1: 啊！
2: 您刚说这诸葛亮、
1: 啊、
2: 孔明、卧龙
1: 啊，
2: 仨拢共是一个人，
1: 他们不斗吗？
2: 一个人怎么斗啊？这个、
1: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不是你。
2: 您不用看书了
1: 啊，
2: 您已经悟透了。
1: 这个也看得少，
2: 你什么看得多吧？
1: 你就拿我这个模样戳个
2: 嗯
1: 言谈。

0: 话语，
1: 嗯，
0: 这个气质。
1: 您上东单公园去过吧？可能。
0: 我去那儿干嘛去？
1: 你干嘛呀？
0: 我喜欢看那个才情的才子佳人。
1: 哎呦，你不要吓着我。
0: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金
1: 陵十二钗。
0: 对对对对对，金陵十二钗。
1: 没我你怎么办？你看看。哎呀，
0: 也叫《红楼梦》。
1: 对，
0: 多好的书，
1: 定本《红楼梦》
0: 里边有一个人物叫曹雪芹。
1: 不是，没没没有，这是作者。好，您就看过《扉页》是吧？看曹雪芹啊，搁下了。
0: 没，曹雪芹呐，
1: 嗯，
0: 写的。
1: 作者
0: 原来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富有，当官吗？
1: 是是是。
0: 哎，后来这个家道中落，
1: 嗯，
0: 晚年只能靠卖书、卖雪里红芹菜勉强度日。曹雪芹呐，非常的艰难。
1: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史料，您是在哪里看到的？
0: 曹雪芹嘛，泥人张、雪芹曹，这都是样式雷，这都是有讲究的，你知道吗？
1: 我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这
0: 都分析过吗？
1: 没有您那么分析的，
0: 您主要看人家书里写得好，
1: 你看过看过书吗？
0: 里面有一阙词，我给你说说，你就明白了。枉凝眉，有木有？有木有？枉凝有木有？枉凝眉。
1: 哎呦，你不要说的这么萌好吗？有木有？有。
0: 有枉凝眉吧？
1: 这您刚说了电视剧，然后他改了主题曲，
0: 还配的这个主题曲，
1: 嗯，
0: 唱出来多好听。
1: 是，
0: 在这个唱这主题曲之前呢，
1: 嗯，
0: 还有四句定场诗。嗨，电视剧前头啊，
1: 那不叫定场诗，那就是朗诵一下，
0: 也是曹雪芹写的。
1: 对，
0: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主要是朗诵腔特别好听。
1: 还朗诵腔？
0: 嗯，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不敢不敢，羞哉羞哉。
1: 您这个诗真棒，
0: 棒在哪里？
1: 包罗万象。
0: 您是行，
1: 充满了想象力呀、啊，
0: 不是就要这种感觉吗？
1: 您小时候看《红楼梦》底下还打马赛克吗？
0: 打什么马赛克？
1: 那怎么一个字儿都念不出来？都是啥啥啥？
0: 我都告诉你了，主要听的是朗诵腔，好不好？
1: 光有腔没有字儿啊？
0: 主要听的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没有？
0: 有啊，
1: 啊有字儿。
0: 主要听这个唱，
1: 嗯，

0: 你老推我干什么？
1: 不是，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这是枉凝眉
0: 啊。
1: 您刚唱这叫枉凝眉。
0: 对呀、
1: 头里是宝玉黛玉
0: 啊，
1: 后头是八戒沙僧，最可气后头差点出来一康熙。
0: 牵马的书童啊，这都当
1: 哪有这词儿啊？这里
0: 你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1: 我去，就怪我了。这个
0: 你这都是过去，这都大书。
1: 嗯，
0: 咱一下可能有时候猛的一下就接受不了。
1: 您说一个您接受得了？
0: 咱这个比较这个底子薄啊。
1: 嗯，
0: 我最近在看一些新书。
1: 什么呀？
0: 新书啊，新印出来的，内容是老书啊。
1: 嗯、
0: 内容都是老书。
1: 新版本，
0: 新版本。
1: 嗯，《
0: 山海经》，我爱看这。
1: 不对不对，
0: 这个有意思。
1: 对。您再把那名字说一遍，我听听。
0: 《山海经》，
1: 你听他们笑话你，他们
0: 干嘛笑话？《山海经》都看过，《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吗？我最近就在看这个，
1: 这叫《山海经》
0: 啊，这叫
1: 《山志经》。
0: 山
1: 长痔疮得有屁股，这，少来这个。您刚背那叫《三字经》，您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那您怎么背它干嘛呀？
0: 我就背两句引一引。
1: 哎呀，是您可赐
0: 我背一背，把《山海经》内容勾引出来，你知道吗？
1: 勾引了。我就一个小问题啊。
0: 啊。
1: 前的四大名著，
0: 对，
1: 这都接近白话文了
0: 啊！
1: 您看不明白？
0: 嗯，
1: 《山海经》先秦的古典文字，古奥佶屈聱牙呀！
0: 你说的啥？我没你啥意思？你这个。
1: 刚才是幻觉，
0: 我爱看的，为什么都是这个神话故事？
1: 那倒不假，
0: 我喜欢看这个。
1: 嗯，
0: 您比如里头我印象深刻的，我点几个，
1: 您
0: 精卫填海，
1: 有
0: 没有？
1: 北山经所记，
0: 精卫填海吗？
1: 嗯，
0: 为什么填大汉奸？你知道吗？日伪政权呢？好家伙，老百姓恨不得吃鸡肉啖鸡骨，据说他的脊梁骨撂海里，
1: 行
0: 起来。

0: 摁下去，起来，摁下去，起来。
1: 等会儿，
0: 我头回听说精卫填海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这不是顺茬吗？他死到河南老百姓手里了，还撅折他的纪念骨，就这意思嘛，就摁下去填海。
1: 您
0: 恨他呀，就
1: 这就是您看的精卫填海
0: 啊？
1: 精卫填海，精卫不是汪精卫，
0: 那是
1: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炎帝的女儿，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这我知道。
1: 不是，不是一个人啊，同姓各家，
0: 嗯。
1: 女娃
0: 啊，
1: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要不说您是满腹经纶的、
1: 哎、不敢。
0: 哎呀，了不得，您看人家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嗯，
0: 我就还想起来了。
1: 还还想起来了？
0: 还想起来了。
1: 嗯，
0: 精卫填海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吗？
0: 精卫啊，有一天实在是闲的没事干，
1: 哎呦我的，
0: 从宝鸡来到了大海边。
1: 怎么从宝鸡呢？大海边，
0: 炎帝的女儿嘛，炎帝就是宝鸡人嘛，炎帝陵还在宝鸡呢。从宝鸡来到海边，嗯，划着小船呢、
1: 啊，
0: 没事溜达。忽然一个大浪就过来了，
1: 嗯、
0: 他一看，呀呀，风浪太大了。
1: 行行行，
0: 就打翻了，
1: 就冲他这个口音就到不了海边，知道吗？
0: 宝鸡人嘛，
1: 哪有您这么说？还有神话的意思吗？这里头，
0: 咱主要是尊重历史史实，
1: 什么史实？这里头您别胡说八道。您
0: 那我
1: 这故事，
0: 我再想个我能记得清的。
1: 哎呀，
0: 这个脸面得拾回来，
1: 丢人呐、
0: 啊！寡妇追日，这个没问题了吧？
1: 这个故事我知道，
0: 哎，你也知道？
1: 哎，
0: 什么意思？
1: 您看 汪精卫是个汉奸、
0: 啊，
1: 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
0: 啊，
1: 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高台。王老师这个学术流派，
1: 您别捧我、
0: 啊、
1: 我都瞎了心了，我跟你一块合作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啊、
1: 那年头没有那么开放的寡妇，
0: 叫什么来着？
1: 夸父追日，
0: 夸父追赶太阳，
1: 这是个部落首领，
0: 边追还边说、
1: 嗯、
0: 呀呀，太阳抛底，
1: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
1: 哎、呦，
0: 要不给换个黄陵吧？
1: 不用不用，您最好说一个您能拾回脸面的故事啊，
0: 好吧，
1: 大家认识您，知道您肚里还有点学的，
0: 好吧，
1: 啊啊，
0: 哪儿托闹海，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哪儿托闹海，
1: 哪儿托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托，
0: 哪儿托三太子，
1: 别问我，问三太子去，
0: 你跟你陈塘关李靖托塔李天王有仨儿子，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哪儿托？哎，哪儿托？
1: 要么说您啊，看书啊，记东西不瓷实。
0: 怎么着？
1: 这仨名字记错了。
0: 那应该是
1: 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
1: 你有什么？你有？
0: 我有皮托呀、啊。
1: 有什么？是这么叫的吗？
0: 那应该是
1: 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哪吒。
0: 哪儿嘛？哪儿 ？Where？ 这字我还不认识了。哪儿？
1: 去过庙里没有？
0: 没去过。
1: 嗯，下回去一回，长长见识
0: 啊！
1: 庙里那墙上老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0: 啊，
1: 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梵文吗？
1: 印度知道吗？啊、古称梵。
0: 哦，
1: 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那下。
0: 你别来这个、啊，就发音的感觉是吧？
1: 啊、
0: 这叫什么来着？哪吒闹海。
1: 哎，
0: 我爱看这个故事，因为它热闹。
1: 这故事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啊。
0: 您琢磨琢磨，这哪吒是个官二代，
1: 嗨，
0: 总兵的孩子吗？那在整个这个陈塘关那是横行霸道，
1: 是吗？
0: 没事我而且啊、
1: 嗯，
0: 折腾的浑身都是脏的，一身的滋泥、啊。
1: 哎呦，我天！
0: 怎么办？
1: 嗯，
0: 洗洗去吧。
1: 洗洗。
0: 门口就海边啊，
1: 渤海湾吗？
0: 撕拉就把肚兜摔了。
1: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怎么的了？这都
0: 都粘上了吗？
1: 什么动静？
0: 撕拉就摔，
1: 啊，
0: 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这词儿，
0: 开始游泳啊，
1: 啊，
0: 边游边搓澡。
1: 哎呦，
0: 好家伙呀，这个滋泥全搓下来了，
1: 全搓下来，
0: 在海里就飘荡。
1: 这是洗澡是漏油啊？这是
0: 太脏太脏了。您琢磨，海里也有三太子呀、啊？
1: 对对对，
0: 龙王三太子惠饼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儿吃惠饼呢。
1: 哎呦。
0: 海饭吃烩饼呢，
1: 嗯，
0: 好家伙，用这个膀胱余光，
1: 哎呦我天，
0: 那么一瞄，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1: 哎呀天，
0: 好家伙，当时就急眼了，
1: 嗯，
0: 这是干猴吗你？
1: 我天，
0: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谁呀？
1: 哎，等等，这个三太子怎么这样说话呢？ 这个地区离海近。
0: 请您随便。
1: 这是干厚吗您？夜叉。
0: 夜叉。
1: 这是弄死他。
0: 巡海的夜叉。
1: 好，夜叉一得令啊，好家伙，拿他的大叉子。
0: 大叉子？
1: 他有兵刃呢、啊。
0: 他又不是个掏粪的，他拿叉子干嘛呀？
1: 他有个兵刃呢、
0: 啊。五谷烈焰托天叉。
1: 就这个叉子，拿这个叉子就上去了啊。带着他的这个小伙伴们。
0: 哎呀。
1: 虾兵蟹将，皮皮虾精、海瓜子精、海带精，这都上去了。
0: 海带怎么成的精啊？
1: 就这类的妖精吧，
0: 啊，
1: 升上海面之上，
0: 嗯，
1: 一看这哪吒正在那洗澡呢，
0: 嗯，
1: 哎，那小二现在能啥来啊？你这能啥来啊？三太子都急了，
0: 哼。一个唐山的三太子
1: 啊，
0: 带了一个河南的夜叉
1: 啊。
0: 这俩是打潘家园退休的吧？这是啊，
1: 怎么潘家园退休呢？
0: 那这都是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1: 我是为了这个分别人物。
0: 你这里哪有人物？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你知道吗？
0: 你把那个名字再说一遍吧。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嘛。
0: 哎呀呵，
1: 这都有讲究的。
0: 这有人物吗？这里头？
1: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后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可分多清楚。区别人物就这么区别的，
0: 不该搭这茬儿。我
1: 好家伙，打听起来，
0: 嗯，
1: 您琢磨琢磨，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哦，
1: 猴吗你？赶猴吗你？小爷在这洗个澡，怎么着了？
0: 对不对？对，
1: 山东渤海湾，渤海湾，人家也有兵刃的。
0: 嗯，
1: 哪吒拿出他的长手绢，呼啦圈，好家伙，这就打将起来。
0: 哪吒还学过艺术体操？
1: 学什么艺术体操？
0: 那哪来这长手绢？
1: 他有两样兵刃，呼啦圈。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翻了。一个圈一个零，
0: 哎呦呵，
1: 这就拿将起来开始打。
0: 嗯，
1: 你来吧，小爷在这等着你了，看这谁能弄过谁呀、啊？
0: 怎么着？哎呦，我真羡慕你腰好，知道吗？这还是呼啦圈的打法，
1: 我不知道他这个兵刃怎么使、啊。
0: 宝物急在半空，
1: 宝物急在半空。
0: 哎呀，好家伙，
1: 夜叉把叉子啪呀，急在半空，哪吒啪迎上去了，啪圈上去了。
0: 这桌子咱赔不起，你知道吗？
1: 反正就这么打，
0: 嗯，
1: 好，这都是神仙，
0: 是
1: 神仙打架，那好家伙，波涛汹涌啊，
0: 江洋翻覆，
1: 一会儿这个大浪就过来了，
0: 嗯，
1: 正巧精卫划个小船，娘娘风浪太大了，
0: 这会儿他来干嘛呀？
1: 浪起来了，
0: 浪起来他就来呀、
1: 啊，他这不来没机会了，
0: 没有他了，这里头
1: 没有精卫了，
0: 没有这个人物，
1: 这个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嗯，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0: 我去，
1: 法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咋的，老子拉过了，
0: 这么说的。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好了，朋友们，我们在最近几天啊，也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秋分啊，秋分至，桂花开也秋意浓，雁将明日去啊，秋向此时分。我们在前些日子迎来了第四个节气，也就是秋分，分为半之意，此时太阳光直射赤道啊，昼夜均分，也正是处在秋季的这样的一个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此后呢，北半球是啊，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的转凉，记得要及时的添衣，注意保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满眼尽收的是九月最美的底色。在秋分时节呢，我们也很多的传统民俗，比如说祭秋月呀、树蛋啊、吃秋菜呀等等啊。当然在秋天我们最能闻到的花香就是桂花香，最近京城各个地方的桂花也迎芳开盛开啊，这个满大街啊，走在路上都是迎着这个桂花的香气，是沁人心脾啊，心情也变得舒爽起来。秋天我们也不妨摘一点桂花啊，放在我们家里边的这个小桌上啊，床头闻一闻这缕芬芳。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做桂花糕的，或者是酿桂花酒的，我们也可以到，最好是到农村啊，去摘一些没有打这个农药的，或者是没有喷洒这种药水的这个桂花。我们城区的很多桂花树，可能我们的为了保证这个树木的健康，可能喷洒有这个农药，大家还是注意不要去食用啊。另外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养生的指南，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适合秋冻护好关键的部位。秋风过后是凉燥来袭，昼夜温差呢是进一步的这个拉大，讲究秋冻有度，不可盲从。比如说我们的肩颈啊、腹部啊、双脚啊，可千万不要受凉。老人、孩童以及体虚人群，不要一味的这个硬扛秋冻，早晚的及时添衣，夜晚也要关好门窗，避免穿堂风，也防范感冒和肠外受凉。建议采用洋葱式的分层式的穿衣法，方便随时的增减衣物。另外呢，我们还要防凉燥，调饮食。秋分燥邪由温燥转为凉燥，容易出现口干咽痒、干咳少痰、皮肤干涩、鼻腔干燥等等不适啊。饮食遵循少辛多酸，温润养阴，也可多吃这个滋润的食材，少吃辣椒、烧烤、辛辣煎炸之物。脾胃偏弱的人要少食生冷，保护脾胃的运动啊，减少肠胃的疾病发作。另外呢，我们在秋天啊，还要宜早睡早起。我们的这个早睡应顺应阴气收藏，10点前就入睡，清晨6点左右起床，起床动作也放缓，不要猛然的起身，避免血压的骤变，尤其适合中老年人。我们的运动保健也很重要，秋高气爽也正是户外锻炼的好时节，可以选择悠然的漫步啊，练习太极拳、八段锦，也可以慢跑、体操等等舒缓的项目。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切忌大汗淋漓，消耗我们的阳气。运动尽量选择上午或者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避开清晨入夜后的寒凉，坚持适度的运动能够舒展我们的肺气，解这个秋日的低落的情绪，促进气血的运行，也增强我们抵御秋寒的能力。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愿大家都能在丰收的喜悦当中汲取勇往直前的力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

再来关注一部将要新上映的电影啊，为什么要推荐这部电影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江津取景的影片《老江湖》即将全国上映，也有福利啊，等着大家看电影。由梁家辉、于谦主演的在江津取景拍摄的电影，在9月25号已经全国上映啊。该电影在2022年的12月28号起，在江津的元帅广场、顶山、长江大桥等地拍摄了部分的外景的戏份啊。原来是因为在我们江津取景呢，今天才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在元帅广场拍摄的是一场马拉松比赛的戏份，主办方安排了一位小朋友为梁家辉颁奖。虽然天公不作美呢，但梁家辉用种种拿捏恰当的面部表情和动作细节，将一个老江湖演绎的是入木三分，让人过目不忘。于谦则在顶山长江大桥拍摄的另一段戏份，拍摄完毕以后呢，梁家辉、于谦分别做了祝江津区发展美好、祝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越来越好的题词留念啊，非常珍贵的影像啊。这屏幕老电影啊，老江湖的电影呢，是由张家鲁监制，刘玉指导，于谦、梁家辉主演。老江湖讲述的是退休民警啊，景有正阴差阳错之下卷入了一件疑点重重的失窃案，在后备警察和各位老友的协助下，终于寻出了案件的蛛丝马迹，也揭露了丑恶富商部下的这个阴谋诡计。该片的导演刘毅表示，江津的城市规划建设也非常适合拍摄电视电影。他们在江津选择了四个场景进行拍摄，有元帅广场、顶山、长江大桥、烧烤店铺，还有一处展现普通市民居住的老街道。在江津拍摄时间为10到15天，广大影迷朋友们也可以到电影院啊观影，寻找咱们江津元素啊。我们的这个影片老江湖其实在之前也给大家有做预告啊，没有想到现在才上映，但是啊，我们就等的这么久啊，也是非常的期待的，大家不妨都到电影院去为这个电影捧捧场啊，为他们的这个票房也助助威吧。另外呢，我们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在国庆小长假的时候，也不妨去我们的电影院或者是在我们的线上一些平台提前看一下我们最近有哪些新片上映，国庆档的影片应该是相当精彩的。

好了，再来公布一条好消息啊，刚刚得到的好消息，江津斩获中国曲艺牡丹奖，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曲艺攀高峰，牡丹战京城，在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选结果呢，在合肥大剧院是重磅揭晓，由江津区文化馆潜心生根、精工打磨、尹琦编导、青年演员钱红一倾情主演的现实题材谐剧《追》，凭借深厚的思想利益、精湛的舞台演绎、鲜活的时代表达与浓郁的巴渝人文底蕴，在全国海量高水平参赛作品中是突出重围摘得桂冠，成功斩获中国曲艺牡丹表演奖。本次获奖不仅是实现曲艺国家级最高奖项的历史性的零突破，更是本届重庆市唯一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曲艺作品，标志着江津文艺精品创作水平正式跻身全国一流方阵，也填补了江津曲艺国家级专业大奖的空白，为新时代江津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镌刻下里程碑式的崭新印记。中国曲艺牡丹奖设立于2000年，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届，今年迎来了第14届，是曲艺界高度重视、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翘首期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奖项。本届牡丹奖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15五开举之年的一次评奖啊，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国文联改进文艺创作评奖汇演专项工作要求的首次评奖。赛事前期共征集全国参评作品434部，严格按照初级筛选四大分区比拼全国现场中评三级赛事体系的层层遴选，最终来自全国48个曲种、82个顶尖精品项目、500余名专业曲艺演员齐聚合肥，通过八场高强度的现场竞演啊，同台角逐，以艺争锋，全方位的展现中华曲艺百花齐放、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蓬勃生态。再给大家介绍这部谐剧《追》，是区文化馆扎根人民、立足本土打造的新时代现实题材的精品作品，坚守巴蜀谐剧独特的特色啊，采用重庆方言，极简无美，聚焦当代职场妈妈的生活百态，以小切口映照大时代，以小人物折射新风貌，曲目诙谐，不失温度，质朴蕴含深意，巧妙地融合生活烟火与时代的新风，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群众性高度统一，充分展现了巴蜀曲艺独特的艺术魅力，也获得了国家级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精品出自磨砺，荣誉源于坚守，为冲刺国家级的最高赛事，区文化馆啊是建立了全流程的精品打磨机制，创作初期深入基层采风取材，反复打磨剧本的结构、人物设定与剧情的细节，剧目成型后在区文化馆小剧场开展试演，广泛吸纳群众的意见，持续优化台词、表演与舞台节奏，让作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进阶提升阶段。剧目先后赴山西参与牡丹奖的分赛区的比拼，顺利晋级全国的中评，随后赴北京开展封闭式的专家复排，对标全国顶尖艺术标准，全方位的精致啊，这个精修提质。在9月16号，作品《追》亮相合肥大剧院中评舞台，在全国顶尖作品同台竞技中稳定发挥，也成功的突围。此次斩获牡丹大奖既是荣誉，更是鞭策，下一步江津区文化馆也将以此次牡丹奖获奖为崭新的起点，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艺初心，持续完善精品孵化体系，壮大本土文艺人才队伍，深耕新时代文艺创作，倾力打磨更多接地气、有风骨、传得开、留得住的优质文艺作品，持续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助推江津文化事业持续繁荣、高质量发展。好了，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消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在节庆啊国庆节期间的高速出行提示。在这样的一个双节啊，中秋挨着国庆假期，交管总队高五支江津大队也发布了中秋国庆两公布一提示，请广大驾乘人员是错峰出行，理性绕行，文明守法，平安欢度节日。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10月7号周三放假，共7天，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注意免费时间段为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判定你车辆驶离收费出口车道时间为准，不是驶入这个高速时间，建议临近免费结束时，出行的驾驶人合理的把控行程，不必扎堆赶点超速赶路。另外呢，我们在有一个交通的流量研判也公布给大家，有一堵的这个一拥堵的事故高发路段是 G93 陈余环线高速江河段462公里、462公里到478公里双向啊。这样的一个道路上，赵家隧道通行能力有限，属于事故加拥堵双高发点位，隧道内这个刮擦追尾极易发生长距离啊，引发长距离的缓行，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提前规划一下线路啊。另外比如说还有我们的这个 S53 合璧津高速由西北互通至慈云北互通路段也容易堵车，这是预判啊。 S21 江西高速慈云北互通至中山互通附加互通临近四面山中山古镇，节假日旅游车流也相对的集中啊，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错峰出行。10月1号到7号，我们可以9月30号下午就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出城的车流，部分群众选择节前晚间错峰离城。那么出行的高峰10月1号、2号啊的上午9点到12点，跨省前往四川的泸州、宜宾、贵州习水方向车流会爆发，省际交通流量饱和，加之四面山景区这个国庆节期间举行登山活动 ，G93 成渝环线高速这样的一个啊渝泸立交至慈云北互通的这样一条路段，以及 S53 合璧津高速由西北互通至慈云北互通路段车流量大啊，也出现缓行。那么假期中期高位运行，10月3号到4号车流量维持高位，出游出行这个车流会交织。另外返程的高峰会出现在10月5号到6号中午的1点到晚上的10点集中返程，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多年的

0: 邪教迷信多花样，不传不信不上当，
1: 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就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责任险这个很重要，建议买，因为三者险默认只赔医保内的用药，如果撞了人用了进口药自费药，三者险的不赔，这个附加险就能赔，保费很便宜，一定要买。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那么经常节假日开车的可以考虑购买。

说完险种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保险里的套路。第一个套路呢，就是 4S 店强制投保，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保险，而且必须买全险，价格比外面要贵很多。其实呢，除了贷款期内有要求，全款车呢完全可以自己在外面买，更便宜。第二个套路呢，就是返点猫腻，保险业务员有返点，有的呢能返 30% 到 50%， 所以报价差别很大，要多对比。第三个套路呢，是捆绑销售，把没用的险种捆绑在一起卖，说是全险更划算，其实很多险种呢你根本用不上。

第二个套路呢是保额不足和免责条款，很多人说是为了省钱，三者显得只买50万、100万，现在真不够用。如果发生事故需要大额赔偿，那保额不够就得自己掏腰包。还有就是免责条款，很多人买保险的不看条款，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这是肯定不赔的。还有车辆改装、营运车辆出险也可能不赔。还有就是呢，不计免赔，现在车损险和三者险默认包含了不计免赔了，但是有一些附加险可能没有，要看清楚。买保险一定要看清楚保障范围和免责条款，别光看价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那么怎么买保险最划算呢？给大家几个方案，新车、好车、新手、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加车损险，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基本就够了。划痕险、座位险呢看需求，老车便宜车老司机就买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损险呢可以不买，因为车不值钱了，修也花不了多少，买车损险呢不划算。经常跑高速跑长途可以加个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更有保障。还有就是车龄超过10年的车，很多保险公司呢不给买车损险了，那就只买个三者险就行。记住，三者险一定要买足，这是最关键的。

出行理赔的注意事项，第一呢，出了事故先报警，报保险，不要私了，尤其是有人伤的事故，私了后续很麻烦。第二呢，不要擅自移动车辆，尤其是大事故，等交警和保险公司来定损，不然可能说不清责任。第三呢，不要随便说我全责，责任让交警来定，你认了全责，后续所有损失呢，都得你承担。第四呢，注意有些情况保险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故意制造事故，这些都不赔。第五呢，小刮小蹭的不一定要出险，因为出险一次下一年保费上涨，可能比修车费还贵，不划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

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三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成绩好，等上了初中，他的父亲想把他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他心绪复杂，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他一人。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嗯，那今哈，哎，能够落地了啊，到你的嘴边了哈，好多朋友都觉得很舒服哈，真的是现在是，已经秋意浓浓的感觉了哈，天气渐凉哈，所以一到天气渐凉，红花鞋要产量要少一些，哎，他就怎么了？他就要，哎，价格就要卖得高一些啦，对。
1: 嗯，那一般都是宴席上面摆的，
0: 鲜甜一些，然后纯粹一些，然后就，哎，其实肉质也很口弹，然后有筋丝，嗯，很清香。还有青蟹，青蟹吃的朋友也很多朋友喜欢吃青蟹。
1: 它是那种肉多的那种肉蟹，
0: 青蟹应该价格要便宜一些哈，哎，很舒服。东南沿海地方哈，仙丹水滩那些地方都有青蟹哈，哎。膏也比较红，哎，膏蟹都比较红哈，很充盈，很舒服，绵密一点啊，油润一点，青蟹。有朋友喜欢吃油的，是，哎，就是它那个蒸好了以后那个红润度啊，都看到油唧唧的，还给你挤出来，哎呀，你都直接手掰开的话都看到了。是的，你如果不用蟹八件的话哈，很多汁儿，青蟹汁儿水要好吃一些。嗯。很棒，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赤甲红，啊，黄道蟹、面包蟹，其实黄道蟹都是面包蟹，还有长脚蟹、靴蟹、帝王蟹哈，那些等等，啊，还有很多什么大毛，我们大闸蟹这就不说了嘛，大闸蟹，对，大闸蟹就是怎么说是炒红的吧？我觉得有点那种成分，
1: 对的，
0: 炒红的哈。是，就给每个蟹都贴上身份证儿，哎，带标的啊，对，就像哎，有些猪都有身份证儿，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动物有身份证啊？珍稀保护动物，这个是绝对有的，嗯，那些不能吃啊，这些珍稀的食用的哈，大闸蟹，你像有身份证儿还是不容易，虽然他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太短，至少走过一回有个证件。大家说到吃螃蟹，还有很多种吃法啊，不仅是清蒸。
1: 对的。
0: 小冉喜欢吃哪种口味？
1: 我比较喜欢吃爆炒的。
0: 爆炒？
1: 就是我感觉，我一直很不喜欢吃那种
0: 完全清蒸的。
1: 那种本味儿，我其实
0: 本味儿不爱呀。
1: 哎，我还是更爱吃点调料。
0: 哦，喜欢吃爆炒哈。哦，还有酱焖的、腌焗的。直接赎罪的吃过没得？
1: 那种感觉。
0: 醉蟹。
1: 对，我这种肠胃不当好。
0: 哦，完全你不能。
1: 哎，有点。
0: 就像正常的食物，你都可能有时候经常都会稍不注意哈。哎。是，还有那个，我觉得那个芝士焗的还很好吃。
1: 哎，
0: 芝士焗的，
1: 自己还一股奶香味儿，
0: 对，芝士焗可能适合帝王蟹呀，大一点的面包蟹呀、雪蟹呀那些大一点的，哎，那肉质偏老一点。好，当然刺身和冰镇冷吃的朋友，那一定要哎注意到了，蟹的品质一定要好一些才行。
1: 对头，
0: 啊，比较特色的一些吃法，比方说梭子蟹炒年糕。大家吃过没有？对，这个也比较可以啊，这个吃法，所以炒年糕哈，那个味道是很值得推荐的。所以年年岁岁哈，哎，到了秋季哈，一只螃蟹就很有那种大自然的馈赠的感觉。一到秋季，哎
1: 呀，对的，感觉秋天就适合一吃起爬海，然后看到菊花，吹下秋风，然后大家喝点小酒，唠唠嗑吧，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它适合猛吃，还是我
1: 不，
0: 还

0: 时候唠嗑啊要认真吃啊，因为手啊不停嘴巴要不停的、
1: 啊哎、
0: 哪有时间讲话呢那我还是喜欢吃清蒸的，清蒸又很方便呐、啊。把它刷干净了过后直接上锅蒸，蒸个几分钟十多分钟、
1: 哎、
0: 哦，对，大一点些蒸个二十分钟嘛。好，然后那配点姜蒜啊醋啊驱寒提鲜，这个季节可以驱寒提鲜了，可以驱寒了哈、嗯、
1: 对，
0: 有冷意了。
1: 嗯，
0: 哎，我还想问大家一下，有没有还没有换被子的朋友，
1: 还在盖空调被啊
0: 还在盖空调被的朋友对，天气已经快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上的啊，
1: 嗯，
0: 缓解，不仅是身体上衣服的增加上哈那些方面要注意哈，哎，我们食物的搭配上哈，吃什么东西要根据季节性的来啊、
1: 嗯。
0: 另外就是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吃螃蟹这个事情哈，不管你吃哪种螃蟹，就是不要太贪多了、嗯、哈，
1: 对，
0: 以次性的。都是那一次啊，真的有朋友一次性吃十多个的，我顺便要了，我说你没得事儿的呀啊，其实我真的也不晓得你说的那个有事儿没事儿是啷个回事儿，反正我没得啥子感觉的感，我都是喜欢吃我都把它吃了干
1: 一个人当下的快乐，
0: 哎，还快乐、哎、当然你吃到那个快乐分泌了很多多巴胺，那也是另外一方面，不能纯粹的，哎，纯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就是说我要那个垃圾食品我一点都不碰，那人生就现在来说好像三万多天啊，希望我们能活个5万多天就最好了很开心哈，所以那个吃到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即使那个东西是垃圾食品，比方说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那个螃蟹它是性寒的哈、啊、偏寒性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时候除非你体质真的是太弱了哈，哎，偶尔贪个多一点点还是问题不大的情况下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嗯、至少你那一吃的当下分泌了多巴胺愉快的一些分子元素在里面，好吧，亲爱的朋友，我们上半场有大家分享了很好吃的美食螃蟹啊，不知道今儿晚上或者未来的一段时间啊，转机了，秋意暖暖的，中秋国庆这个时间大家会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中场休息的时候跟我们分享，我们的 message 02347523050，还有就是在抖音上面去搜索江津荣美，搜索我们可以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实时的互动，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大伙打交流哟，好吧，
1: 待会儿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南宫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才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信

0: 在走基层。
1: 到了一些地方真的完全可以慢慢品尝狗狗。好，另外还有浙江、福建，
2: 嗯，
1: 温州、台州，哦，浙江的嘛是属于哈那个温州、舟山、宁波哈，台州哈，哎，最刺激的是宁波十八站江蟹生河蟹鲜蟹，然后那个醋汁蘸蟹姜翅，哇塞，朋友们太新鲜了，强烈安利给大家哈，宁波的那个十八站江蟹生哈，另外还有那个杭州的啊湾醉虾哈等等，那些都是很出名的。然后就是舟山的有个红膏呛蟹红膏，它的红膏很坚实很硬哈，冰凉冰凉的那种质感还好哈。好，宁波还有就是雪菜大汤黄鱼，那个鱼汤是熏白，又咸又甜，是老底子特色菜哈。温州的三丝敲鱼，台州的鲳鱼烧年糕，啊，对，杭州湾的醉虾哈，哎。朋友们，在听还是福建一带的海鲜，就是也是非常出名的，
2: 非常。
1: 哎，慢慢慢慢吃，慢慢慢慢的一个那个体验哈，哪里都是宝。哎，你看国宴上的什么佛跳墙不说了，清蒸大黄鱼，
2: 哎，
1: 啊、哦、对，福州鱼丸，椒盐皮皮虾，是不是都是从那边传过来的口味？
2: 嗯，
1: 好，
2: 对，
1: 各种各样好吃的海鲜，朋友们去这些地方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感受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吧。朋友们，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吃的，周一到周五千万要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嗯、我是闫天门，
2: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1: 哦，今天的津津有味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

0: 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

0: 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2: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3: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4: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3: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5: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6: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7: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6: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8: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9: 假期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0: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9: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
11: 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2: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1: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3: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4: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3: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4: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3: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4: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3: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和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9: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8: 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1: 想照进现实，
8: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

论的钱包相关，就是高铁也能够买月票了。说到以前哈，咱们公交车是可以买月票的。我记得在若干年前，橙子在咱们重庆主城区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在江北区和那个南岸区啊两个地方，每天早晨和晚上来回的穿梭。早晨呢从这个江北区出发，然后到达咱们南岸区上班，晚上又从南岸区返回了江北区。那个时候的公交票价的话，由于没有买月票嘛，其实他一直在执行这个月票，基本上的话，我们就乘着自己来说，通行费用还是比较贵的哈。一个月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坐公共汽车的这个通行费用占据了每个月收入的1/4到1/5啊，这样算下啊1/6到1/7，这样算下来的话，还是觉得这个通行费用挺贵的。如果说后来就是买了这个月票嘛，感觉要便宜很多了。有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出行的这种交通工具比较多啊，方式也比较多，但是谁也没想到过高铁也能够买月票。高铁买月票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来看，在哪些线路上进行这样的一些推广，主要针对是哪些层次的一些旅客呢？那目前咱们高铁在实行那么多年的一个线路的铺设以后呢，它的营业利润又如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呢，橙子来分享一条新闻，可能最近大家都在网上看到过哈，在某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很多的官方公众号上都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9月16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推出了城铁 U 型川黔川渝黔通勤往返票。那么和城铁 U 型川渝黔粤票两款新型的通勤票，覆盖了川渝黔90座车站，以及涉及到成渝高铁、成灌铁路、西成高铁成都东至朝天段、宁荣铁路重庆北至石柱线段，以及正渝高铁重庆北至巫山段，以及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简单的说呢，在成都、重庆和贵州之间，高铁是能够买月卡的。这次买月卡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没有不可以使用的日期，可以直接的刷证乘车，不像在以前，咱们高铁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次卡，但是比方说一个月让你用30次的、10次的啊、5次的，但是呢，它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如果说你没有在固定的时间用完，就跟咱们的减发卡一样哈、那咱们这个买的这个高铁卡呢，次卡呢，其实也就废掉了啊。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就是也给咱们实行了这个次卡，但是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明显的规定了啊。所以目前来讲呢，这是非常贴合群众出行的一种计价方式。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和聊一聊啊，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通勤票到底适合谁啊？那么跟大巴自驾相比，方便在哪儿，又不方便在哪儿？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国庆中秋双节临近的时候呢，这个票哈，不管是次票还是月票，究竟意义大不大？怎么用才不会踩坑？我们首先来说说高铁通勤票。我先抛一个观点哈，它不是一个万能的票，它其实是一张精准的工具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只对某一些人非常的适合，对某一些人就不适合。那目前来看，高铁的月票针对哪些人呢？就是在固定区间，比方说你重庆到成都两个地方哈，是相对固定的，经常在一个月之内要来

轨的奔波啊，高频次的往返，时间呢相对比较灵活。比方说咱们经常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出差，还有呢可能是要去探访亲戚啊朋友啊，或者说夫妻两边呢就是两地分居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商务的这种咱们出差这种方式啊，那么确实就非常适合高铁实行月票的这种计价方式。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哈，如果说您从这个成都东到眉山东，单次买票是33块钱，如果你买了这个川渝前城铁 U 型的通勤往返票，30天5次的话，花上133，单次就是26.6块。如果你买月票的话，30天60次的话上花上的是1101块钱，那么单次就是18.35块了哈，单次就便宜8块多，确实很划算。从33块一直降到了18块，差不多就是打了5折了。您做的越多，省的也就越多。有的朋友说，陈子，你说30天坐60次，那我可能频次没有那么高，我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坐高铁的一些频率，比方说，咱们高铁集团也实行了30天坐15次的啊，2天1次，30天坐10次的和30天坐5次的，还有90天坐10次的，以及咱们这个90天坐20次到60次的啊，都不等。这个次数呢是风景由人，根据您的这个往返的频次来定，它设置了很多的一些梯度和档次，主要还是30天的有效期。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通勤的频次来进行购买，比方说我经常在重庆和那个成都两地奔波旅游或者出差或者探访亲友，那么可能来往比较频繁，有可能来往不频繁，有可能一个月是那个60次啊，一个月是30次啊10次啊啊，就看看您属于哪种情况，针对您的情况来选择不同频次的高铁月票。当然了，这个票呢刚才说了，跟以前相比哈就相对比较灵活了。以前呢就是在固定时间内，一个月你必须要用完这么多次，但是现在呢是在那个就是相对的一个固定时间内，相对的一个有效期内，您可以买不同次数的一些票。那么我们呢就是不会像以前买多了呢觉得浪费，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买少了呢又觉得不划算，还不如买单次，就避免了这种非常尴尬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您固定在一个区间高频次的往返，通勤票是非常值得买的。但如果说您的目的地经常换，今天你可能从重庆出差到成都，那过几天可能从重庆出差到那个上海，再过一段时间从重庆出差到北京，那么确实这个高铁的固定目的地和出发站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不太适合您，单次买是更为划算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987在路上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尝试呢？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不知道以前您坐公交有没有买过月票？可能今天呢公交只是我们非常普通的一种出行方式，但是在20多年前哈，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呢，公交真的就是我们天天都要坐到的，就是这种交通工具，不像现在有这个轻轨呀，有地铁呀，以前没有哈。除了坐出租啊，因为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不是特别高，那么坐出租相对要贵一点，只是说特殊的情况坐出租，大部分就是坐公交，摇摇晃晃的哈。刚才说了，从这个从江北啊往返南岸呐，这种跨岸的这种可能就是单面要1个多小时了。确实呢，为什么时间耗时长啊，就是它停靠的站点多，而且如果说不买月票的话，单次哈真是非常贵的，基本上占据了那个时候，像橙子那个时候在重庆主城区上班的话，基本上就占据了一个月收入的1/6到1/7了哈。当然那个时候呢收入比较少，那么我当时记得是从江北去往南岸区的话，单面要2.5块，基本上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票价还没有多大的一个调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共交通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个时候收

不少，我们的通行费用就显得比较贵，月票是非常划算的。但是现在高铁也在实行这样的一些月票，那究竟适合哪些旅客呢？首先呢，针对的是两地分居的这种哈，工作在重庆家在江津，或者工作在成都家在眉山乐山宜宾，这类朋友呢，往往是周末回家，一周呢可能回去个两三次，以前每次买票都要提前抢，很麻烦，节假日呢又更不好抢了。现在咱们买了这个通勤票，没有不可以使用时间的限制，那么可能是这周回下周不回，调休啊，加班啊，临时回家呢其实都可以用，非常的灵活。而且咱们拿着这个卡直接的刷卡乘车，有对应发到站和惜别的时候有余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进站。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余票，可能就进不了了。为什么呢？你看在平时呢，你有这个可以享受高铁这个月卡啊这样的一些形式进站啊，刷刷卡就可以进去。但是遇到咱们像国庆节、中秋节，全国各地的这个高铁的发送旅客量都非常的大，您拿着卡再进去，非常有可能没有空余的座位，那可能就进不了站了。所以目前来讲，咱们高铁这个月票呢，它还有一些使用的小窍门，并不是说任何时间段就是像平时一样都可以正常的一些使用。但不管怎么说呢，确实比以前从价格方面来讲是划算很多了，不用每次都掏手机来下单。对于两地分居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群体非常的适合。还有一个群体非常的适合，就是经常出差的。但是在这儿有一个前提哈，就是您出差的这个目的地必须得相对的固定。比方说你每周都要跑成都，跑贵阳、跑宜宾，那么这个通勤票相当于把差旅交通已经月卡化了。但如果您今天跑重庆，明天跑昆明，后天又跑北京，那么这个通勤票就不太适合。因为我们说的这个高铁月票指定的是你的这个始发站哈，到达站是相对比较固定。所以经常出差的朋友呢，您看看哈，您经常去往的一些线路是不是相对固定，来看看自己有必要买这个高铁月票吗？最后一种人群就是属于跨城通勤的潮汐族了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比方说在重庆上班的，家在江津啊，重庆那个家在重庆的，在江津上班的啊，这种相对还比较近。那有的朋友是在璧山，住在璧山、涪陵和奉节，工作在重庆主城，或者住在内江乐山宜宾，工作在成都，这种是已经跨越了两个城市，几乎他每天都要来回的往返。那这样用通勤票的话，可以把它的效率用到极致，成本压到最低。像成渝高铁，平均是每5到10分钟就发班一次，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走。哎，真的。现在高铁呀，在有些地方有些线路是实现了公交化了，几分钟就发一班，几分钟就发一班。像我们很多的公交车，因为还频次比较少嘛，昨天节目还说了哈，全国大范围来讲，只靠公交票价来维护公交的这个运行的话，大部分都是亏的。他们可能要靠租这个充电桩啊，可能公交的这个场站欢迎一些咱们卖米线的呀，卖那个饺子包子抄手啊，这就是吃的，卖奶茶的进来哈，能够收一点门面的租金啊。或者说呢有这个就是咱们车身广告啊，内部的啊这样的一些广告的一些投放。目前呢确实这个三类人群就非常适合高铁的这种月票的形式。那怎么去了解自己是否适合呢？还是在12306上这个 APP 上查清楚您所在的这个区间啊，是不是在高铁线路的覆盖范围之内。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点击祭祀
订机票的这个专区，输入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系统就会显示有没有新型的通勤票，还有哪些档次，比方说60天10次的，60天30次的，60天20次的哈，就是次数是不一样的。别听别人说，哎呦这个很划算就冲动就购买了，发现哎其实您可能这个

0: 开的地方相对不固定的话，确实不太适合这种高铁月票，所以先查，查了以后再算，算了以后再看划不划算，再来购买。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家孩子是在重庆，就是家在重庆，那在成都上大学，或者是家在成都在重庆上大学，像大学生这种是不是适合咱们的高铁月票？因为像大学生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回来一次嘛啊，这个要怎么说呢，这个大学生这种情况跨越了几个城市的这种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证来购买学生优惠票。首先我们要明白哈，通勤票，高铁通勤票的设计初衷就是服务于高频次往返的咱们的上班族，单位设置的门槛相对比较高，最低也就是30天要来回5次啊，要坐5次车，或者90天坐10次，这是最低档次的。你不满足这个档次，意味着你买这个高铁月票是不划算的。你想想看哈，大学生基本上呢是一个学期四个月吧，有4到5个月，一个月回来一次的话，那确实就很不划算，一个月回来一次，这是通勤往返票的一个最低档次。还有一个月票，就是30天有效期，最低20次，那就更不适合了啊，基本上适合我们的上班族。不管是从通勤往返票这个类别，还是从月票这个类别，都不太适合一个月往返两地的大学生。你想想看哈，每个月回家一次，来回往返就算2次，你买上30天5次的档位，一个月根本就用不完，剩下的次数呢也就浪费了。如果你买90天10次，3个月才用6次，还是浪费了4次。所以我们用这个高铁月票，前提是高频使用，使用低频次反而更亏。还有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计算的话，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证，学生证买学生票可能更省钱。打个比方，从成都东到眉山东啊，作为一个例子，单次购票是33，那如果说您是30天5次买通勤票的话，花费是133，单次是26.6块。但是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优惠票，每学年，也就是每年的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1号，可以购买4次单程家庭居住地和学校居住地之间的优惠票。动车组2等座呢，按照执行票价的75折来计算。打个比方说，还是成都东到眉山东，它的单次全家票是33，学生票7.5折打了以后是24.75块，比起你30天买5次的这个通勤票还要划算哈，是不是觉得真的不太适合咱们的学生组买高铁的月票？大学生啊，要想真正的省钱呢，还是用到我们的这个学生票吧啊，这个是最为适合的。你每个月回家一次，一学年大概是往返8到10次，那每学年学生票呢有4次的单程额度，可以覆盖2次往返，剩下的行程呢咱们直接买单次票就 OK 了。那在这儿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首先你要买这个月票，或者说有买这个通勤票的话，来看一看哈，您的这个乘车区间是不是在城铁 U 型覆盖的8条线路90座车站范围之内。如果覆盖的话，您可以去查一查您的区间的具体的价格。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其实针对我们高频次往返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啊。那在广告之后呢，接着再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的朋友比方说也是重庆、成都这两地往返，不管他是两地分居，还是说经常通勤上班啊，坐大巴、自驾和坐我们高铁，高铁。究竟方便在哪儿？特别是针对我们重庆和江津的一些朋友，您来注意听听。好，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刚才提到的这些话题。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

0: 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
0: 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量。

各位亲爱的听友网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这在之前哈，它的这个计票的方式和适应的人群呢，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已经和大家进行一些分享。那话说回来哈，针对我们重庆和江津两地的一些网友旅客来讲哈，我们现在出行工具是非常的多，有轻轨，有这个高铁，还有咱们这个大巴还有这个自驾哈。究竟针对两地经常往返的朋友哈，应该怎么选，哪种出行方式更为适合呢？我们首先来说说高铁吧。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最快的是只需要12分钟，票价16块钱，这个速度啊是没得说啊，快得离谱。而且江津北站和江跳线的江津高铁站之间呢，现在有大概170米的这个风雨连廊可以无缝切换。但是要注意哈，江津北站先期开通的列车它不多，只有9趟次，班次还比较有限，所以您得卡着点儿去。高铁呢，我们都知道，至少要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去安检、候车吧，灵活性比较差，因为这个对于咱们经常上班、下班的朋友来说，这个多一分钟啊，是一分钟的这样的一些时间的一个差别。那如果说咱们再来坐轻轨哈，目前是江跳线的话，它的运营是非常公交化的，最大的优势和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贯通运营。从江津咱们可以直接坐进中心城区，不用在跳凳证下车就可以换乘，3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目前江跳线开通4年的时间，累计载客是超过了4000多万人次啊，这个游客的通行量还是非常。

大的，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江津朋友的心目当中，或者在重庆朋友来回江津重庆这两地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通勤的一个主要力量。如果您追求随到随走，目的地又在地铁五号线附近的话，江跳线是非常适合的。咱们再来说说长途大巴，江津客运中心到陈家坪、菜园坝、龙头寺都有班车，部分线路是每40分钟到一个小时发班一次，票价大概是17到24块钱。大巴的好处呢，就是站点多，班次密。如果您家离这个单位或者汽车站比较近的话，确实坐大巴呢也是很方便的。但是坐大巴呢，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受路况的一些影响。早晚高峰期啊，咱们节假日啊，或者在路上堵了呀，咱们这个行程就拉得更长了，时间就完全不受控制。对咱们经常要上班打卡的上班族啊，确实有一些具体。但是从票价上来看，它和高铁江跳线基本上就没得什么优势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自驾啊，自驾呢非常的灵活，哎，就是点对点，门到门，不受运营时间的控制，但是成本是最高的，像油费还有您的电费、过路费呀、停车费加起来也不便宜。高峰期开车的话，时间可能远远的超过了1个小时啊。以前呢没有轻轨的时候呢，咱们很多朋友呢又不愿去坐大巴，觉得停靠的站点儿多啊，耽误的时间长，影响我上班打卡，所以就干脆开车。但是前提是要起很早，遇到大雾天啊，路上堵啊，基本上呢你要准时到达上班的地点也是比较难的。那目前来讲，重庆和江津之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就看看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一些旅客。您追求速度的话，能够接受固定班次，那首选高铁啊。那如果您追求随到随走，目的地靠近地铁五号线，我们就可以选择江跳线，这是绝大部分江津重庆两地的朋友的一个主要的通行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您的出发地或者目的地离轨道交通站比较远，但是靠近汽车站那么坐大巴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呢您觉得我享受最高的灵活性，想什么时候起床，想什么时候那个，不是想什么时候起床，是想什么时候停靠下个站，那个下个车，上个厕所呀，吃完小面，这种非常灵活，时间要求非常灵活，我又不介意这个油费车费什么的啊，我也出得起，那可以用这个自驾这样的一些方式。那目前来讲的话，通勤票的话，针对城铁通行覆盖线路没有明确的列出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段，所以江津的朋友不一定能买得着这个通勤票。我们建议大家呢，您可以查一查12306网站啊，能不能买到这个重庆西到江津北段的这个通勤票。如果能享受的话那最好，如果没有享受的话，其实江跳线和渝昆高铁呢已经让我们重庆主城和江津两地的朋友已经享受不少的便利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样的一些高铁月票的一种计价方式，这在之前的基础上呢又有一些灵活，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出行。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买月票呢是覆盖了咱们重庆、成都和贵州这三个地方，覆盖了90多个站点儿。那是不是只有这三个城市牵涉到买月票这样的方式呢？那肯定不是啊。目前来讲哈，全国范围呢实行季次票和定期票的已经覆盖了73条高铁线路，780座车站。比方说呢，咱们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地区哈，这些以及东北呢这些地区，他们的这个高铁月票也是在全国铺开。像京津城际、京雄城际、京张高铁、宁杭高铁、沪苏通铁路、杭温高铁，还有广深城际、广深港高铁、广湛高铁、哈齐哈杜、木加啊、华中东南，这些城际高铁都有这样的一个月票，高铁月票的形式和这样的一个计次方式。说了那么多，既然这个
实行月票或者

是固定期限内实行这种计次票，我们倒是方便了，节约一些钱。那么高铁集团公司它的收入情况又怎样呢？那要牵涉到目前高铁的运营情况综合来看。说一说这个背景吧，咱们得说透了，中国高铁呢，它确实铺设的线路很多，停靠的站点也不少，我们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哈，技术也比较先进，在全世界基本上是属于第一梯队的，但是整体盈利的线路并不多。在去年的话，国铁集团的营业收入将近1.3万亿，净利润只有43.4亿，总负债超过了6万亿，每年的利息支出将近2000个亿，听听是非常让人咋舌的，利息支出都是2000个亿啊！因为高铁嘛是需要贷款来修的。真正能够稳定盈利的，它不是说全国都没有这样的高铁线路，还是有。那哪些线路是盈利的呢？主要是北京开往上海，上海开往宁波，以及广州、深圳和香港啊，这条线路广深港内地段，以及沪杭、宁杭、京津城际这几条线路，它的总里程不到全国高铁的5%，但是呢，它就是在盈利的。哎，在去年的话，京沪高铁盈利是130多个亿，一条线的利润就超过了国铁集团的整体。哎，为什么这条线路它独独盈利那么多呢？首先呢，它来往的这个班次比较多，而且呢，你看看北京、上海吧，一听哈都是咱们这个中产阶级坐的这条线路哈，基本上坐高铁的来回往返的都是消费得起的，消费得起的自然呢，他追求这个时间快，所以这条线路也基本上是涵盖了上海啊，我们的经济发达城市到北京首都这样的一条非常繁忙，而且呢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一条线路。那问题就来了，少数的高铁线路在盈利，大面积都是在亏损，为什么还要修高铁？而且在这次还推出了通勤票，固定时间几十次，或者说咱们买月票这样的一些两种计价方式，为什么它亏？它还在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方式呢？哎呦，这个高铁在亏损呢，不能说只是算这个账面上的这些数字，还有一些账呢，可能短期来看无法从账面上来体现它究竟是赚还是亏，因为它是一部国家发展的大账。高铁缩短了时空，重新塑造了经济和地理，把一些边远的山区纳入到全国经济循环当中。可以说高铁每投资1亿就能拉动周边的 GDP 增长1亿8000万，带动600多个就业岗位，可以说它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石，也是一张技术输出的名片。咱们以前呢，在学德国、学法国、学日本哈，我们没有高铁技术，20多年前我们就通过把进口这些高铁啊，它这个学买这个技术吧，谁知道学着学着的呢，这个学生就超过老师了。目前中国高铁的这个运行速度啊，这些发明专利啊，比以前咱们进口的日本的、进口德国的、进口法国的技术还要好，已经出口到全世界了。这个技术输出的名片，它不是说亏不亏损能够简单的计算的哈，这些国家战略安全你怎么去用账面上的数字来计算呢？但我们说算这个账啊，不能从短期算，从长远算的话，不是说咱们只算长远，因为刚才说了，咱们高铁每年的利息支出都是2000个亿，不断的在贷款修高铁，而且每年都在亏，那不可能永远亏下去吧啊！所以这个短期债务利息呢是硬的约束。高铁现在呢也在积极的造血，比方说您到这个高铁站，除了一些车身广告以外哈，座椅上的一些广告以外，你有没有发现在高铁站里头，哎，人家经营的这些餐馆非常的多，按摩椅也是很多的，按摩椅那个也要收钱的啊，经营餐馆啊，什么奶茶店呢，这些都是要收钱的，发展广告、餐饮，高铁站内的商业，高铁站附近土地的综合开发，高铁快运这些都是从另外的一种方式来为我们的高铁亏损来进行。

造血。昨天的节目还说了，目前全国范围来讲，公交普遍都是在亏损的，只靠票价来进行收取的话，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更多，咱们现在可以坐轻轨，坐公交，坐大巴，坐高铁，等等等等。那么坐公交的基本上就是城与城之间相对比较近的吧，咱们还可以坐网约车，坐出租车。出行的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那每天呢，有一些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有人吐槽，每到这个早晚高峰期啊，老年人就坐在地铁上或者坐公交车上，导致我们的上学的啊、上班的挤得不行。我们上学的、上班的这些网友在问老年人，你能不能跟我们错峰出行？我们上班上学也很辛苦啊。你把座位坐了，当然是要敬老爱幼，但是我们几个小时也很累啊。我们现在上班比你们那会儿可辛苦多了哈、啊。所以加上咱们免费的老年人打卡的学生票，还有一些残疾人，不是说歧视残疾人，就说叠加这些因素的话，公交还是亏，高铁也是这样的，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来为我们整条线路来进行造血。只能说呢，实行这样的通勤票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实行这个通勤票，大家坐车坐这高铁不划算，那就坐其他的交通工具了。但如果说针对经常往返的朋友，你当实行这个通勤票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出行成本更多，我们就经常去坐嘛。你高铁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吸引了客流，你亏损的这种状态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所以你看看，咱们买一张地勤票哈，通勤票不只省自己的钱，也是帮助高铁来造血，其实大家都是双赢的。

0: 二十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
1: 真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

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一两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虎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14岁三哥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作了两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他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呢，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3-4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式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

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尘世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关关关，他没有。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8: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久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地理的三国。哎，这一组曲艺段子是都跟诸葛亮先生有关。昨天节目里咱们听到了三顾茅庐，那之后呢，诸葛亮先生是终于出山，并且开始大展宏图。哎，这其中呢，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几把大火，包括这火烧新野、火烧博望。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博望坡》，演唱者是崇玉杰先生。哎，这也是目前较为少有的一位男性京韵大鼓名家，咱们来共同欣赏。

0: 谢各位。哎，我们这很少来咱们雾都首都北京啊。
1: 你留神你的嘴。
0: 来这儿呢，说实话心情非常的激动。哎，但是站到这个台上，嗯，心情还是有些小的上下。说实话呀，
2: 等一下，心情有什么
0: 上下不安呐？就是这个心情。
2: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上下不安这个没有
0: 啊？对，忐忑不安啊，薛晓的忐忑不安，您各位多多见谅啊，因为我这个文化造诣不是很
2: 好。造诣
0: 啊，对，
2: 您要能用这种词儿用，要用不了尽量说白话好吗？
0: 啊，对，那也是，您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啊，因为我们俩呀是发小。哎，从小呢在一个小里面
2: 小学里面学习。
0: 学习呀，啊，多少年，啊，但是一直比不上人家。哎，你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我们这个成绩就越拉越大。
2: 高中时期
0: 啊，对，
2: 为什么呢？
0: 我没上高中。哎，
2: 你说他干嘛？
0: 就是拉得越来越大了，啊，人家可以称得起是满腹的经纶呐，啊，
2: 那我就疼死了，
0: 满腹的经纶。嗯，我这小学基本上以后啊都是函授的。
2: 我的天呀！小学就函授了，
0: 这点来说，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
2: 不敢当。
0: 您各位不了解，我们西安的观众都非常了解他，
2: 熟悉我，
0: 了不得的人物。陕西师范大学，
2: 师范大学，这世界上都没有一所师范大学，知道吗？
0: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哎，当年在文学院，哎，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后来呢，没有从事本专业。
2: 您等一下，苗老师
0: 说了相声了。
2: 苗老师，等一下。我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进口挖掘机修理，
0: 相声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吗？
2: 没有学这个，你学这我不上蓝翔去呢。我
0: 没有上过大学，我不知道您学的是。
2: 你不明白你问啊。中文系啊，中文和历史。
0: 学的是中文和历史。哎，这我就明白了，人家学的是中文和历史。了不得，
2: 不敢。
0: 当年文学院四大才子，哎，人家杭九。哎，我去。后来呢，您去打听啊，四大才子老九。
2: 您别四大才子了，
0: 怎么
2: 八大金刚都没我？
0: 为什么呢？
2: 我是个老九。
0: 不是吧，您不了解我这意思啊。嗯，你们那时候排是按这个三五七九那么排的，老大就老三，老二老五，老三老七，你老九。
2: 文学院排序愣排出等差数列来了，
0: 这不说明您这个文武双全吗？
2: 您别瞎说了，
0: 相当的了不得。
2: 没有，
0: 我得向人家学习。嗯，水平太低呀。
2: 谁？您呀？
0: 要不往这儿一站，嗯，同是说相声的，嗯，不在一个档次之上。
2: 哎呦，你看你用这词儿，档次
0: 不在一个档次之上，嗯，这万一拉开了，嗯，颜面之上也放不下来。
2: 哎呦，您还有颜面呢，
0: 嗯，为了跟王老师很好的配合，嗯，最近我已经开始看书了。
2: 哦，你早该看书了，
0: 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
2: 都看什么？
0: 拿过来就看。
2: 你说说吧，
0: 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倒背如流。

0: 哎，
1: 您再添一本《七龙珠》，一本《圣斗士》，这算四大名著，知道吗？这叫
0: 什么叫四大名著？
1: 看漫画像话吗？
0: 您不了解情况
1: 啊！
0: 先看漫画，把我这个爱看书的这个情绪勾引出来。
1: 哎，就，
0: 然后呢？
1: 培养起来，书没法勾引你。
0: 我就想说这个意思，
1: 啊、
0: 想说这个意思，
1: 啊啊啊！
0: 先慢慢的培养起来，
1: 嗯，
0: 达到这个手不释卷的地步。
1: 哎呦，你又饿了是怎么着了？手不释卷，不是卷，没有拿花卷老吃着，知道？
0: 手不释卷的程度，
1: 嗯，
0: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名著，咱国家也有名著吗？
1: 那当然了，
0: 太多了，
1: 嗯，
0: 我也宅着看啊，
1: 还宅着看，
0: 不一定全看，
1: 嗯，
0: 就看我有印象的，
1: 看哪些？
0: 您比如说《西游记》。
1: 爱看西游记，
0: 小时候就爱看西游记。
1: 哦，
0: 为什么？像我们这80后啊。
1: 等一下，您刚才仿佛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0: 80后啊。
1: 您是80后
0: 啊？
1: 那您这算做旧是吧？这行哈，
0: 这就长得稍微着急了一点，你管得着吗？
1: 啊、您还80后呢，
0: 每次寒暑假一打开电视，
1: 嗯，
0: 西游记，
1: 看西游记。
0: 哎，咱有这个电视剧的基础，咱看书就方便了。
1: 哦，
0: 找着电视剧记忆犹新呢，
1: 是吗？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
1: 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0: 玉帝哥哥
1: 大圈，好家伙，这就打将起来。
2: 哪吒还学过艺术体操？
1: 学什么艺术体操？
2: 那哪来这长手绢？
1: 他有两样兵刃，
2: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连翻了，一个圈一个绫。
2: 哎呦呵，
1: 这就拿将起来开始打。
0: 嗯，
1: 你来吧，小爷在这等着你了，看这谁能弄过谁呀、啊？
2: 怎么了？哎呦，我真羡慕你腰好，知道吗？这还是呼啦圈的打法。
1: 我不知道他这个兵刃怎么使、啊。
2: 宝物急在半空，
1: 宝物急在半空。
2: 哎，好家伙！
1: 叶他妈啪啪，急在半空，哪吒啪迎上去了，啪圈上去了。
2: 这桌子咱赔不起，你知道吗？
1: 反正就这么打。
2: 嗯，
1: 好，这都是神仙。
2: 是是是，
1: 神仙打架，那好家伙，波涛汹涌啊，
2: 江洋翻覆。
1: 一会儿这个大浪就过来了。
2: 嗯，
1: 整小精卫划个小船，娘娘风浪太大了。
2: 这会儿他来干嘛呀？
1: 浪起来了，
2: 浪起来他就来啊，
1: 他再不来没机会了。
2: 没有他了，这里头
1: 没有精卫了，
2: 没有这个人物，
1: 这个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2: 嗯，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2: 我去，
1: 法海正在那念经，一看这个都咋的，老子拉过了啊！
2: 这么说
3: 的，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回见您老几位。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将金融媒综合
2: 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为大家继续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首先来关注我们在国庆期间啊，江跳线延长运营服务的时间，一起来江津打卡。在2026年的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节，我们的节假日的交通运输保障工作呀，都做得非常的充足，满足市民乘客出行的需求。江跳线在我们的中秋节9月24号和9月27号以及9月30号、10月7号延长运营服务时间，高峰时段缩短行车的间隔，也欢迎大家乘江跳线到江津打卡游玩看鱼超。那么跳等至圣泉寺的方向呢，运营服务时长延长一个小时，末班车的发车时间为晚上的十点半。那么圣泉寺至跳等方向呢，运营服务时间延长40分钟，末班车的发车时间为晚上的9点50分。从热血赛场到城市风光，从非遗美食到城市的烟火夜市，乘着江跳线一起到江津去看一看吧。我们的第一站去到的就是双浦站，从重庆主城出发，乘轨道交通5号线江跳线，经过跳邓、石林寺、九龙园，首先来到的入京第一波打卡点就是双浦站。想体验意大利风情，不用去欧洲，在江津双浦米兰小镇体验一把意式风情，彩色风、海洋风、工业风相结合哈、复古风的酒吧，各种颜色的房子，也有海盗、海贼王、卡通熊等等啊。另外双浦新街、爱上里购物中心、五月广场等核心商圈内有卡丁车、电玩、 DIY 手工的这样的一个多种项目，购物美食更是应接不暇。另外打卡双浦国际农贸城的蔬果海鲜也是一应俱全，不仅种类繁多，品质新鲜，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哦。在双浦我们还能品尝到一味360碗的江津尖椒鸡、江津酸菜鱼、火锅、烧烤等等各色小吃，让美食在舌尖舞蹈。那么推荐的体验店有莲花石酸菜鱼双浦店以及陈友良尖椒鸡的恒大分店。好了，逛完了双浦站，第二站我们驱车啊，就乘着江跳线来到了圣泉寺站。第二站圣泉寺站呢，是来滨江新城开启的第一场这个城市漫步。五溪公园、云想公园、圣泉湖公园等一处处的天然氧吧、城市森林，让生态绿意是躺进了城市的肌理，目光所及是满园关不住的绿植，处处都是心灵休憩的港湾。溪谷步道、环游栈道、可爱的云堡、云中隧道、登云网、云朵飞船、蹦床、秋千等等啊，还可以去江津万达广场商圈逛一逛。喜欢徒步的朋友也可以打卡城里古道的江津段，经横街子、半桥西河、过古大桥、跨缙云山，一路风景是美不胜收。在滨江新城还能品尝到一味360碗无汤三合汤、荤豆花、回锅鱼片、烘蛋汤、大脚菌汤等特色美味，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推荐体验店是聂府家宴啊，农家小院是江津区滨江新城西棚下道口转盘往江津方向前行300米右手的黄房子。那么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江津的老城区鸡江城区。目前呢，江跳线过江段呢新增了鸡江顶山站，也正在修建当中。我们游玩的脚步还将延续，可以乘坐经过济江长江大桥到达吉祥半岛。这里有国家一级的博物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还有众多的网红打卡点。充满历史色彩的魁星阁是江津的象征性建筑之一，背面有一座孔夫子的雕像，魁星阁所在的魁星广场配套设施也非常的完善，是拍照打卡、购物吃喝的不错选择哦。适合情侣散步的爱情文化长廊，缤纷多彩的多巴胺碰撞，在精彩云梯营造起了懵懂青涩的浪漫氛围，登上高处还可以俯瞰江景。
另外我们在老崇柏的时代广场以及港龙购物中心、紫金天街等江津新地标游购于一体，千万别错过。3539文创园的复古工业风也不要错过哦。国内有热辣滚烫的火锅，简约清新的西餐厅，还可以围炉煮茶吃甜品。时代广场的美食街、庭院时光道、紫金天街、港龙购物中心各商圈的小吃、火锅、烤肉等美食是应有尽有。土豆饼、鲜肉饼、披萨、拌粉、鸡翅包饭、麻辣拌，还有章鱼小丸子、猪肘饭，全方位满足大家的味蕾。在双节期间，延时运营当天列车时刻表有所调整，也请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乘车时间。祝各位出行顺利，假期愉快。

好了，朋友们，我们在最近几天啊，也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秋分啊，秋分至，桂花开叶，秋意浓。雁将明日去啊，秋向此时分。我们在前些日子迎来了第四个节气，也就是秋分。分为半之意，此时太阳光直射赤道啊，昼夜均分，也正是处在秋季的这样的一个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此后呢，北半球是啊，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的转凉，记得要及时的添衣，注意保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满眼尽收的是九月最美的底色。在秋分时节呢，我们也很多的传统民俗，比如说祭秋月呀、树蛋啊、吃秋菜呀等等啊。当然在秋天我们最能闻到的花香就是桂花香，最近京城各个地方的桂花也迎芳开盛开啊，这个满大街啊，走在路上都是迎着这个桂花的香气，是沁人心脾啊，心情也变得舒爽起来。秋天我们也不妨摘一点桂花啊，放在我们家里边的这个小桌上啊，床头闻一闻这缕芬芳。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做桂花糕的，或者是酿桂花酒的，我们也可以到，最好是到农村啊，去摘一些没有打这个农药的，或者是没有喷洒这种药水的这个桂花。我们城区的很多桂花树，可能我们的为了保证这个树木的健康，可能喷洒有这个农药，大家还是注意不要去食用啊。另外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养生的指南，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适合秋冻，护好关键的部位。秋风过后是凉燥来袭，昼夜温它哪是进一步的这个拉大，讲究秋冻有度，不可盲从。比如说我们的肩颈啊、腹部啊、双脚啊，可千万不要受凉。老人、孩童以及体虚人群，不要一味的这个硬扛秋冻，早晚的及时添衣，夜晚也要关好门窗，避免穿堂风，也防范感冒和肠外受凉。建议采用洋葱式的分层式的穿衣法，方便随时的增减衣物。另外呢，我们还要防凉燥，调饮食。秋分燥邪由温燥转为凉燥，容易出现口干咽痒、干咳少痰、皮肤干涩、鼻腔干燥等等不适啊。饮食遵循少辛多酸，温润养阴，也可多吃这个滋润的食材，少吃辣椒、烧烤、辛辣煎炸之物。脾胃偏弱的人要少食生冷，保护脾胃的运动啊，减少肠胃的疾病发作。另外呢，我们在秋天啊，还要宜早睡早起。我们的这个早睡应顺应阴气收藏、养护收敛之气，早起顺应阳气舒展，有助肺气调畅。建议夜晚10点前就入睡，清晨6点左右起床，起床动作也放缓，不要猛然的起身，避免血压的骤变，尤其适合中老年人。我们的运动保健也很重要，秋高气爽也正是户外锻炼的好时节，可以选择悠然的漫步啊，练习太极拳、八段锦，也可以慢跑、体操等等舒缓的项目。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切忌大汗淋漓，消耗我们的阳气。运动尽量选择上午或者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避开清晨入夜后的寒凉，坚持适度的运动，能够舒展我们的肺气，解这个秋日的低落的情绪，促进气血的运行，也增强我们抵御秋寒的能力。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愿大家都能在丰收的喜悦当中汲取勇往直前的力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

再来关注一部将要新上映的电影啊，为什么要推荐这部电影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江津取景的影片《老江湖》即将全国上映，也有福利啊，等着大家看电影。由梁家辉、于谦主演的在江津取景拍摄的电影，在9月25号已经全国上映啊。该电影在2022年的12月28号起，在江津的元帅广场、顶山长江大桥等地拍摄了部分的外景的戏份啊。原来是因为在我们江津取景的啊，今天才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在元帅广场拍摄的是一场马拉松比赛的戏份，主办方安排了一位小朋友为梁家辉颁奖。虽然天公不作美呢，但梁家辉用种种拿捏恰当的面部表情和动作细节，将一个老江湖演绎的是入木三分，让人过目不忘。于谦则在顶山长江大桥拍摄的另一段戏份，拍摄完毕以后呢，梁家辉、于谦分别做了祝江津区发展美好、祝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越来越好的题词留念啊，非常珍贵的影像啊。这部老电影啊，老江湖的电影呢，是由张家鲁监制、刘玉执导、于谦、梁家辉主演。老江湖讲述的是退休民警啊，景有正阴差阳错之下卷入了一件疑点重重的失窃案，在后备警察和各位老友的协助下，终于寻出了案件的蛛丝马迹，也揭露了丑恶富商部下的这个阴谋诡计。该片的导演刘玉表示，江津的城市规划建设也非常适合拍摄电视电影。他们在江津选择了四个场景进行拍摄，有元帅广场、顶山长江大桥、烧烤店铺，还有一处展现普通市民居住的老街道。在江津拍摄时间为10到15天，广大影迷朋友们也可以到电影院啊观影，寻找咱们江津元素啊。我们的这个影片

老江湖，其实在之前也给大家有做预告啊，没有想到现在才上映。但是啊，我们就等的这么久啊，也是非常的期待的，大家不妨都到电影院去为这个电影捧捧场啊，为他们的这个票房也助助威吧。另外呢，我们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在国庆小长假的时候也不妨去我们的电影院或者是在我们的线上一些平台提前看一下我们最近有哪些新片上映，国庆档的影片应该是相当精彩的。

好了，再来公布一条好消息啊，刚刚得到的好消息，江津斩获中国曲艺牡丹奖，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曲艺攀高峰，牡丹战京城，在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选结果呢，在合肥大剧院是重磅揭晓，由江津区文化馆潜心深耕、精工打磨、引其编导、青年演员钱红一倾情主演的现实题材谐剧《追》，凭借深厚的思想利益、精湛的舞台演绎、鲜活的时代表达与浓郁的巴渝人文底蕴，在全国海量高水平参赛作品中是突出重围摘得桂冠，成功斩获中国曲艺牡丹表演奖。本次获奖不仅是实现曲艺国家级最高奖项的历史性的零突破，更是本届重庆市唯一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曲艺作品，标志着江津文艺精品创作水平正式跻身全国一流方阵，也填补了江津曲艺国家级专业大奖的空白，为新时代江津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镌刻下里程碑式的崭新印记。中国曲艺牡丹奖设立于2000年，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届，今年迎来了第14届，是曲艺界高度重视、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翘首期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奖项。本届牡丹奖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15-5开举之年的一次评奖啊，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国文联改进文艺创作评奖汇演专项工作要求的首次评奖。赛事前期共征集全国参评作品434部，严格按照初级筛选四大分区比拼全国现场中评三级赛事体系的层层遴选，最终来自全国48个曲种、82个顶尖精品项目、500余名专业曲艺演员齐聚合肥，通过8场高强度的现场竞演啊，同台角逐，以艺争锋，全方位的展现中华曲艺百花齐放、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蓬勃生态。再给大家介绍这部谐剧《追》，是区文化馆扎根人

名，立足本土打造的新时代现实题材的精品作品，坚守85谐剧独特的特色啊，采用重庆方言，极简无美，聚焦当代职场妈妈的生活百态，以小切口映照大时代，以小人物折射新风貌，曲目诙谐，不失温度，质朴蕴含深意，巧妙地融合生活烟火与时代的新风，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群众性高度统一，充分展现了85曲艺独特的艺术魅力，也获得了国家级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精品出自磨砺，荣誉源于坚守，为冲刺国家级的最高赛事区文化馆啊，是建立了全流程的精品打磨机制，创作初期深入基层采风取材，反复打磨剧本的结构、人物设定与剧情的细节，剧目成型后在区文化馆小剧场开展试演，广泛吸纳群众的意见，持续优化台词、表演与舞台节奏，让作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进阶提升阶段。剧目先后赴山西参与牡丹奖的分赛区的比拼，顺利晋级全国的中评，随后赴北京开展封闭式的专家复排，对标全国顶尖艺术标准，全方位的精致啊，这个精修提质。在9月16号，作品追亮相合肥大剧院中评舞台，在全国顶尖作品同台竞技中稳定发挥，也成功的突围。此次斩获牡丹大奖既是荣誉，更是鞭策。下一步，江青春文化馆也将以此次牡丹奖获奖为崭新的起点，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艺初心，持续完善精品孵化体系，壮大本土文艺人才队伍，深耕新时代文艺创作，倾力打磨更多接地气、有风骨、传得开、留得住的优质文艺作品，持续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助推江青文化事业持续繁荣、高质量发展。110高速救援统一电话是12122，也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安全文明出行，给大家提个醒啊，做好全维度的准备，绷紧生命防线，拒绝硬扛赶路，做好防御性的驾驶，守住两条生命红线，也就是严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啊。另外就是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急刹车倒车啊，还有在我们的匝道掉头，行驶至下一个出口驶离后再重新规划线路。另外就是事故故障牢记九字警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节日聚会多也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同时警惕隔夜酒的风险，饮酒后休息一晚，血液酒精仍可能超标，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所以说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祝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中秋快乐啊，国庆喜乐，旅途平安。

好了，再给将军的钓友喜欢钓鱼的朋友们一个好消息啊，奖金最高8888元约起啊，爱钓鱼的钓友们看过来了，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将军区首届吴滩新民村杯钓鱼比赛正式开启报名，个人赛的冠军奖金高达8888元，还有品牌的鱼竿、奖杯、荣誉证书等丰厚的大奖，川黔及重庆周边的钓友均可以参赛。比赛的信息，比赛时间是2026年的10月24号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3点，比赛地点在将军区吴滩镇的新民村大田堡，奖项设置第一名8888元，有奖金、奖杯、证书加小渔夫的鱼竿，第二名是奖金3000元加奖杯证书，同样也送鱼竿，第三名是2000元的奖金、奖杯加证书还有鱼竿，4到6名是各1000元的奖金加证书，7到10名各800元的奖金加证书，11到20名是各500元的奖金加证书，21到30

指名是各300元的奖金加证书，团体赛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组、民营企业组，各组录取前8名颁发荣誉证书，所有参赛选手人人都有参赛纪念品一份啊，赶紧参加吧。另外参赛有一个参赛的须知，参赛年龄要求是18到70周岁啊，这个年龄还是挺宽的啊，身体健康适合垂钓，比赛项目是手钓、手杆钓混合与个人赛加团体赛，参赛费用是每人200元，含领队和教练的一共的费用200元每人，参赛规模是限报200人，按缴费先后确定名额报满即止，报名截止时间是在10月21号，那么报到时间是10月24号早上的7点，到赛场完成报到8点准时开赛。那么报名的联系电话，我们可以联系江津钓鱼协会的吴婷婷，电话是13883720681，同样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太公渔具店郁长树老师，13452022666啊，联系电话。温馨提示大家，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钓鱼竞赛规则，现用4.5米以下的手杆，统一使用牛皮饵料。第二是参赛团队需要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报名表，所有参赛者需要签署参赛的免责声明。第三是本次赛事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的组委会所有。那么喜欢钓鱼的朋友们不妨啊，赶紧报名，赶紧联系我们的10月20多号，还有1个月比赛就要开始了，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好，节目之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国庆节啊，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畅通，满足节假日客流攀升出行的需求，在江津北站、洛黄南站加开了多趟临时的这个旅客的列车，覆盖长沙、南宁、昆明、成都、长寿、桐梓等热门方向，方便市民就近出行、错峰出行。那么具体的北站的时刻表以及洛黄站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表，都在我们江津融媒的这个微信推文上都有详细的公布，也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江津融媒的推文去查看一下。那么温馨提示，列车开行停靠时刻动态调整，也请广大旅客以12306官方网站 APP 以及车站现场公告为准，提前查询车次的信息，规划出行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耽误出行。在这里也祝各位好友们、各位听友们、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9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他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他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米5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4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

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他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4岁他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他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7、8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他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他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8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家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她的性命，决定把她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她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作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她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她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她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2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她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2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3个名字，她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她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她取名为亚楠，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楠，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楠登记成了楠，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楠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以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

0: 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寒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送养女孩。

0: 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妻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作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1: Thank you.

燃气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疏忽大意，极易引发燃气安全事故。江津区消防救援支队送您几条燃气自检小妙招，防患于未然。看一看，从入户燃气管线开始，检查燃气管线是否锈蚀松动，燃气表阀门安装是否齐全，开关是否正常运行，交管是否开裂老化，交管连接处是否安装紧固。闻一闻，燃气带有类似臭鸡蛋的气味，一旦察觉家中有类似的异味，则有可能是燃气泄漏。涂一涂，用肥皂水喷涂燃气管线、阀门、交管等接口焊口部位，若出现连续冒泡，说明存在漏气现象。燃气安全莫大意，消防安全要牢记。

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丹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的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的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

0: 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韩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韩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1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

0: 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

0: 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普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0: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9: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3: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 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4: 刚才还抢到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6: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5: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7: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民众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1: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2: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3: 我们拿了4个。
21: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3: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4: 对，特别脆。
23: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1: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2: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1: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2: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21: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

0: 响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次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芸汐、卢维获得金牌。
5: 非常漂亮，
6: 控制得非常好。
3: 嗯，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5: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

0: 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 公元1352年闰3月的一天，也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12年，在河南省亳州（现在安徽省凤阳中黎县太平庄南山上）走着一个20几岁的年轻的和尚。他身穿蓝缕的这个僧衣，脚上的僧鞋也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一边走一边张皇的四顾，小心翼翼到了一座庙前。这个庙已经请起了，断壁残垣之间仍然有灰烬在冒着缕缕的青烟，说明他被焚毁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山门呢还没有塌下来。门额上3个大字皇觉寺，虽然说经过这个烟熏火燎，但是仍然依稀可辨。焚烧皇觉寺的是元朝的官兵，原因是寺里头供着一尊弥勒佛。皇觉寺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建庙的当时就有这尊的弥勒佛，没想到500多年之后这尊弥勒佛竟然惹下祸来。原来元朝的始祖忽必烈开国以来到现在，虽然说仅仅73年，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暴虐，以致使中原大地上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其中重要的一股领头的有一个叫彭英玉的和尚，他利用宗教做号召，传的教叫弥勒教，口称是弥勒出世天下太平。后来啊，不少起义军也打着弥勒教的旗号，比方说当时的刘福通、杜尊道还有徐寿辉等，他们用这个红布裹头，号称红巾军，又叫红军。在去年那个徐寿辉在彭英玉的支持下，竟然在湖广的蕲水当上了皇帝，国号天文，建元治平，已然要跟元朝分离抗争了。元顺帝大感恐慌，急忙派兵到处的征讨，但是蕲郡此起彼伏，哪里你搅得了啊。就在前不久，亳州城又被郭子兴、孙德言这些个红巾军给占领，元朝的将军切里不花率领着军队赶来镇压，但是他又害怕蕲大军的势力，于是就在亳州城南30里扎营，不敢攻城，只是派兵到附近的村庄进行骚扰，见了壮丁就抓，给他们头上包上红巾，那就算逮着了红巾军了。解到了上官处报功请赏，有一股官兵跑到太平庄来，村里人连同皇觉寺的和尚早已闻风跑掉了。官兵没有抓到人，看到皇觉寺里供奉着弥勒佛，犯了忌讳，一把大火把这座古庙给烧了。咱们一开头啊，给您说的那个青年的和尚就是本寺的僧人，他俗家姓朱，名叫崇巴，原来是山下孤庄村一户佃户的儿子。他逃出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才回到了庙里，看到官军已经退走，但是庙却被焚毁了，只剩下后进一座小小的殿堂。由于孤零零的远离前殿得以幸存，这座小殿叫迦兰堂，供奉的是本寺的守护神迦兰神。朱重八无处可去，只得进得迦兰堂了。见那尊塑像端坐在上面，想一想这个守护神虽然说没能把全寺守护住，但是本身却自己保住，莫不是真有点神通啊。朱重八今年25岁，他是17岁那年进皇觉寺当和尚，那时候岁数小，活泼顽皮，有一次在迦兰堂扫地时不小心撞到香案上，撞疼了，于是他就迁怒于迦兰神，他就找了一支笔，偷偷在这个神像背上写上发配3000里5个字。如今呢，8年过去了，朱重八还没忘记这件事情，于是跪在迦兰神像面前给迦兰神磕了3个头，算是对那一次玩笑的赔礼道歉，然后在这个门槛上坐下来呆呆地想着心事。朱重八呀，想的是今后的出路，这个庙没了，

还能不能留在了当地，他是本地人，祖上一代一代都是租种别人土地的佃户，他从小就给这个田主放牛。就在他17岁那一年，这一带闹起了瘟疫，他的爹妈大哥先后染病去世了，大嫂呢领着自己的侄儿啊回了娘家，后来二哥也病死，全家就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幸亏啊，邻居汪大娘认识黄觉寺的高斌长老，于是就把他介绍到黄觉寺出家，当了一个光干活不念经的小星童。如今这个庙也毁了，他家里也没了人了，而村里的这个童年放牛的伙伴，您像当时的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跑到外面去自谋生路，自己怎么办才好呢？朱重八想了又想，决定去求迦兰神给指一条明路。他重新在神像前跪倒，临城的磕了头，默默地祈祷着，神灵在上，小僧今后能留在本乡，恭请尊神指引。祷告完毕，拿起了香案旁的那个卜卦的签筒，摇了几摇，一根竹签跳了出来。他拾起一看，竹签上刻的是下下二字。朱重八呀点了点头，心里话说啊，迦兰神的指示是对的，留在本乡那是连口啊吃饭糊口的地方都找不到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又磕了头，再一次摇动这个签筒，他想问问迦兰神，还是去当一个各处流浪的游方和尚吗？那玩意儿行不行？他求的第二次签仍然是个下下签，说明迦兰神呢认为这条路也走不通。确实啊，朱重八曾经当过游方和尚，那就是他刚进黄觉寺的当年。那一年呢，淮西大旱，黄觉寺虽然说有庙产，但是田里欠收，佃户们交不上租子，而请和尚做法事的人家呢也就少了。高斌长老只好把庙里的和尚打发出去，让他们靠化缘来维持生活。朱重八从这个17岁的九月外出，一直到他21岁那一年年底，这才回到黄觉寺。前后4年多的时间，他从濠州出发，历经了合肥、信阳、汝宁、郴州、亳州等等的这个县份，绕了一大圈子，又回到了这个濠州。此行虽然说使他长了这个见识，也通达了人情，也了解了淮西地区的山川形势，锻炼了体魄，但是那化缘的生活跟这个乞丐又有什么区别？更何况眼下兵荒马乱，到处的饥饿，谁还顾得去周济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所以说迦兰神给了一个下下卦，确实是不错的。留计不可，走也不行，那只有一条路，投红军去。前不久啊，朱重八的童年放牛的伙伴汤和曾经啊托人给他带来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参加了红军，让这个朱重八也去投军。朱重八当时还不想造反，因而犹豫着，现在看了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那就再问问这位神吧。朱重八第三次磕头求签，询问投这个红巾军这条路行得通行不通。说来也巧，这次从这个签筒里跳出来，竟然是刻着一根上上的24的好签啊。就在这种情况下，朱重八决定去濠州城投奔义军。朱重八迎着夕阳走下山来，回到了孤庄村的他的故居。那3间草屋啊，早已经成了一片瓦砾了。他这次回村呢，是向自己父母的坟前，向故去的亲人告别的。他到了村头不远的一座小土山的前面，原来这座土山的下面埋着他的父亲朱五四跟他的母亲陈氏，那还是8年前朱五四夫妇相继去世的时候，朱重八的二哥还在，兄弟两个手无分文，根本谈不上什么棺椁呀，殡葬只能用一领旧席把两位老人卷住了，然后再拿一条绳子捆上，用一根木棍抬起来，准备送到荒山上掩埋。刚出村不远呢，走到一处土崖的下边，说来可怜的，朱家连根结实一点的绳子都没有，那抬死人的绳子竟然从当腰断了。
二哥让朱重八呀守在这儿，他回村呢去借根绳子，就在这漫天的乌云笼上，刹那之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朱重八只好跑到远处一棵大树底下躲避。过了一阵雨过天晴，重八重新回到土崖这儿一看，不由得连声叫苦啊，原来雷雨把这个土崖子冲塌了，整个压在死者的上面，形成了这么一个馒头状的小土山。从远处一看，已然就是一座天然的大坟营。朱重八跟二哥合计了半天，想把如此庞大的小土山呢掘开，寻找自己父母的遗体，但是这玩意太困难，更何况朱重八才17岁，而他二哥又病病殃殃，身体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兄弟俩没办法，打听这块地啊，感情是同乡的刘继祖的，于是跑到刘家去哭诉了这个缘由。这个刘继祖一听这个情况，也觉得这块地也不能种，于是慷慨地赠给了他们，这就是后来朱家的凤阳的祖皇陵。35年以后当了皇帝的朱重八，在写他的御制皇陵碑的时候，曾经写了这么几句话：宾无棺椁，背体扼上，俯眼三尺，殿河萧江。他还没有忘记刘继祖赠给他的好处，追封了刘继祖为这个议会侯。在这个告文里写道：枕溪寒微，生者为医师之苦，死者及阴宅之难，于难哉。而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卧让，慨然会诊，诊得四弟，乐葬皇考毕于世，至今难忘。这些当然是以后的事情，而当时的朱重八到了自己父母的坟茔前，一是啊祷告阴魂的保佑，二是呢禀告父母他既远行，以后逢年过节不能来扫墓祭奠，祈求二老的原谅。朱重八呀蹲在这个坟前，把用三块青石砌的这个墓门呢边的青草拔了一些，站起来又对着生满青草跟一些个小杂树棵子的坟包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于是速速腰带，连夜朝着濠州城走去。朱重八呀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赶到了濠州城的西门外。这阵城门刚打开，由于援军在30里外屯营，故而城门口盘查得十分的严谨。朱重八到了吊桥边，就有一个头上包着红巾的士兵拦住了，盘问他是什么人，你到城里干什么。朱重八照实回答了，但是守军不信，俩人口角起来。一个军官模样人走过来喝令将朱重八呀绑起来拷打。朱重八当然不服，于是竭力地挣扎着。正在啊吵嚷之间的马蹄声响，从城里走出一位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中年将军，身后呢跟着一小队的亲兵。守军呢看见这个人，于是都停下来垂手恭立，只有朱重八还在一旁撕扯着身上的绳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抗议着。马上的这位将军打量着朱重八，但只见这个青年和尚虽然说衣衫褴褛满面的尘垢，但是身材魁梧，看起来很有臂力，特别是他的相貌与众不同，额头上长着一个大鼓包，下边撅着，两边的颧骨突出，衬托着中间的大鼻子，乍一看有些个丑陋，但是却显得英武彪悍。马上的将军对朱重八有了好感，于是开口问道：那和尚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小僧在这个城西黄觉寺出家，进城来是想投奔郭大帅的。那将军微微一笑，原来他就是红巾军的首领郭子兴。你投奔郭大帅想干什么？

朗声地说道，这郭子兴的祖上原来是曹州人，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曹县。他的父亲郭公啊是一个算卦相面的江湖术士，有一年啊到了这个定远县，本地啊有家大财主女儿是个瞎子，她嫁不出去，郭公啊贪图他们家有钱，于是就把这个瞎女人给娶了，得了很厚的一份家产。郭公在当地呢就落了户了，生了三个儿子，他父子四人都很会盘算的，在这个乡下置田地，在这个镇子上开店铺，几十年下来居然成了当地的土豪。尤其是老二郭子兴，不但生财有道，还喜欢耍枪弄棒，接纳江湖上的朋友，因此逐渐就有了一点名气了。后来弥勒教传进了定远县，郭子兴在这个朋友们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教。到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弥勒教的声势大盛，在各地纷纷成立了红巾军，举起了义旗。在这个颍州起义的刘福通还有杜遵道占领了颍州之后，连续攻破了罗山、真阳、雀山。在这个萧县起义的李二，又称啊芝麻李，彭大和这个赵军中也攻陷了两淮的重镇徐州，再加上彭寿辉在这个淇水称帝，这各地的红巾军互相的照应，声威大振，把元朝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郭子兴看到本教的弟兄在各处得手，也不禁摇摇欲试。刚好北边的杜遵道派人来联系，约他呢起义响应，郭子兴就跟朋友孙德雅等人四个人一商议，于这个至正十二年2月17日，组织了几千名弥勒教的教徒啊，趁着黑夜陆续的潜入了濠州城。等到半夜子时啊，一声炮响，郭子兴跟孙德崖率领着教众攻进了州衙，州官还在熟睡呢，被孙德崖一刀给杀死。守军啊是纷纷的逃散。第二天，濠州城这个城头上啊竖起了红旗，起义军的农民们个个头裹着红巾。而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个人也都当上濠州节制元帅。等到朱重八到了濠州啊，投奔郭子兴的时候，距离濠州被红巾军占领刚好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朱重八呀，随着郭子兴的亲兵啊，去元帅府后堂见郭子兴。这阵他已经脱下破旧的僧衣，换上起义军的红袄，摘下了马鞍形的僧帽，用这个红巾呢缠住了光头，这么一打扮，哎，显得非常的精神。当初起义初始，来自民间的红巾军呢，虽然说也安排了上下等级高低的官职，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繁重的排场跟这个官场习气，所以说朱重八被直接领到了郭子兴居住的帅府的后堂。郭子兴啊，这一次起兵啊，随身带着他的第二房妻子张夫人，还有三个儿子，还有七舅张天佑。不过这阵他的大儿子已经战死了，身边呢只剩下了二子天旭，还有三儿子天爵。朱重八到了后堂拜见了元帅之后，又给张夫人和公子们行了礼。郭子兴这阵问他，你叫什么名？小僧法号元龙。郭子兴笑了，你瞧瞧你这身装束，还成什么小僧了？朱重八一听啊，看了看自己也不禁失笑了，赶忙说，小人姓朱，没有大名，因为是八月初八生的，所以说叫重八。你来投奔本帅，这很好，就编到亲兵队里边。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亲兵了，住到了这个帅府的前院。除了保卫帅府之外，有时也随着郭子兴出去巡查。有一次在离城20里的地方，跟一小股的援军遭遇，朱重八不等命，拔出腰刀就向援军冲下，其余的亲兵也随他冲上。朱重八呀，当和尚时候练过武功啊，说这只身先士卒，一柄腰刀挥舞起，但只见一片的白光滚入了援军的群众。援军这阵慌忙的迎战，朱重八连忙砍倒了两个援军，其余的援军发着喊声啊，可就逃跑了。这波援军啊是出来抢劫的，被朱重八杀死了两个人，一个是一名军官，身上还带有抢劫的珍宝。朱重八把这些个战利品统统的献给了郭子兴，使郭子兴大为高兴。回府之后就任命朱重八为九府长，成了一名啊小偷。

磨。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小班长。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贴身侍卫，经常出入后堂禀事。他为人呢乖巧，又很有这个智谋。有时郭子兴啊赏些钱给他，他也从来不自己留下，而是转发给他那九人的小队。他小时候上过两年的私塾，在这个黄觉寺里也读过这个佛经，因此初通这个文字。红巾军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有时候写封家书啊，于是就找朱重八来代笔。朱重八也从来不拒绝，因此帅府上下对他都有一些个好感。后来这好感慢慢的加重了。有一天呢，郭子兴在后堂跟张夫人闲谈，说起古人要做大事必须都得有几个心腹。张夫人于是就夸奖朱重八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如果说把小珠子能给笼络住，一定能够成为顶用的贴己人。郭子兴大喜，立即嘱咐丫鬟把这小珠子朱重八叫来，打算招他为婿，让他入赘。原来啊，郭子兴有个老朋友叫马公，生有一个女儿。马公临死时把这个女儿呢托给郭子兴抚养，郭子兴就把这个姑娘认作了养女，让张夫人照顾她。马姑娘温柔大方，善良贤惠。朱重八有时候到后堂禀事，也曾经啊碰上过马姑娘。但是朱重八是一个出家八年的小和尚，出家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娶妻生子的念头。即便这阵还俗啊投了军了，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哪敢对元帅的养女存有非分之想。所以说当这郭子兴把他叫来当面提起亲事的时候，他竟然惊得目瞪口呆了，到这阵脸红的一时啊说不出话来。怎么着，你不乐意吗？郭子兴一见朱重八不说话，面色一沉，一拍桌子。当然这个拍桌子虽然说不是立着眼说话，但是还是啊，张夫人心细，她发现朱重八不说话是惊喜啊，过了火了，于是慢慢的对他说：“重八，你不要慌，帅爷刚才说的，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就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才准备啊把马姑娘嫁给你。如果说你不愿意，或者心中另有别人，你尽管说出来，我跟这帅爷都不怪你。”你倒是说话呀。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朱重八呀高了兴了，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是郭子兴一看他不说话，脸色一沉，怎么着，你不愿意吗？这阵啊张夫人啊比较心细，重八你呀甭慌张，帅爷呀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感情这两口子眼也够拙的，这还一表人才呀，那年这颜值啊也够低的。说这阵儿坐在一旁的舅爷张天佑笑，哎，我这才明白，他是个小和尚，不会啊有另外的心上人。说这朱重八这才如梦初醒，一句话都顾不得说，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连给郭子兴两口子磕头，直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这才喘了口气说道：小婿感戴岳父岳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哎，起来起来起来，郭子兴高了兴，你既然同意，那就让师爷选一个吉日给你们成亲。不过呢，你这重八是小名，不宜啊再叫下，干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行啊，多谢岳父大人。朱重八这站起来痛快地答应着。郭子兴沉吟了一下，你姓朱，叫猪八戒，哎，这不行，叫哎，对了，你叫元璋吧，再起个字叫国瑞，多谢岳父赐名。朱重八又跪下行了礼，从此朱重八有了大名叫朱元璋。红巾军当中再也没人叫小和尚这个绰号了，而改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选了吉日为朱重八啊，不对啊，朱元璋，对，朱元璋，为这朱元璋跟马姑娘成亲，新房就在帅府的跨院。朱元璋当然
也就不再是什么九副长，而成了郭大帅的参谋。朱元璋这可真是一步登天呢。老百姓那句话，马槽改棺材，成了人了。但是啊，有不少人呢是羡慕，可是也有人嫉妒。在嫉妒他的人当中啊，最厉害的那得数元帅的两位公子郭天书、郭天爵了。朱元璋啊，一开始来的时候，因为啊他为人乖巧，办事可靠，对两位公子又十分的尊重，所以天书、天爵对他还算不错。不过这两位公子，他出身呢土豪人家，从小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虽在军中啊，其实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是元帅的公子，子以富贵，富二代嘛，少不了就有人呢奉承他们。朱元璋投军之后，逐步的显出了他的才能，尤其是当了郭子兴的养老女婿，郭子兴有一些个什么军情啊，都得跟他商，而且偏偏朱元璋出的主意，十回啊，倒有九回准能成功。到后来，郭子兴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反把两位公子冷落到了一旁了。而这阵是朱元璋对他们两个人，因为啊，已属亲眷，自然不像当小兵那样毕恭毕敬了，这就引起了这哥俩的不满。一来二去呀、啊，他二人对朱元璋由这个嫉妒到厌恶，由这个厌恶到了恨了，有时不免在这个父帅面前无中生有，编造一些个谎言，说这朱元璋的坏话。郭子兴啊，咱们前面说过，他的父亲是这个相面的江湖术士，娶了虾女之后，这才啊分得了财产，逐渐的经营成了这个定远县的富户。郭子兴呢，跟随他父亲创业，对这个敛财啊、聚钱呢、啊、这个本事学了不少。他虽然说身在义军，但是却没有忘记发财。下面的将士慢慢的就了解啊他这个毛病，有的人啊就在这个作战的时候乘机啊抢劫，将啊抢来的财物跟这个战利品呢奉献给他。想当初朱元璋不也给过吗？他非常高兴啊，以博得这个郭子兴的这个欢心呢。要知道农民起义大多数是好的，是被这个元朝官府还有地主老财啊压迫剥削的，没有办法生存，这才揭竿而起。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个地痞流氓，还有投机分子，以致良秀不齐，鱼龙混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元璋他是个佃户出身，幼年的时候备尝这个艰苦，后来当了和尚，便利了淮西城乡，对民间疾苦自然更为熟知。因此他在作战的时候约束部下，不允许自己的部下抢劫百姓，当然他自己也是一切不取。郭天书跟郭天爵就在这方面做文章，一次次在郭子兴的面前说朱元璋什么什么，哎，什么时候得了珍宝了，自己留下了不肯啊献给父帅了。郭子兴这个人除了贪财之外，还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那就是耳软心活。对儿子的话他起初啊是怀疑，可是后来架不住这两个人三番五次的净捣鼓，不免就相信起来了，有时候就流露于啊这个言辞之间。朱元璋呢，他这心里很坦然，只以为老丈人性格如此，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天书天爵这哥俩发现父亲对朱元璋冷淡起来，心中暗暗的高兴。但是郭子兴啊，虽然说对朱元璋不满，可是有些个军务仍然啊得依仗他。有一天这哥俩天书天爵啊就商量把朱元璋骗进了帅府后面堆着这个柴草的荒园子里，将他锁进一间小土屋，想把朱元璋啊给饿死。这个朱元璋的失踪啊并没有引起啊谁的怀疑，因为什么呢？这个郭子兴这边以为啊元璋新婚燕尔，舍不得离开妻子，恰好这两天也没有什么军务商议，所以说啊没有找他。咱们再说这个马姑娘这边，一则来说认为丈夫一定是忙于军务，所以说这才没有回家。不过苦的是谁啊？朱元璋啊，在这小土屋里头水米没进，过了三天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罪而受到这样的惩罚呀。第四天早晨呢，做饭的老君啊到后院取这柴火，朱元璋隔着窗户叫住他，把这老君吓了一跳。朱元璋把身上带的一小锭银子给了老君，让他悄悄的到跨院去给马姑娘送信儿。
马姑娘这才知道丈夫被关了禁闭了，马姑娘闻信跑过来，

0: 询问元璋，你什么地方犯了罪了，犯了过错了，朱元璋自然说不清楚。
1: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一起来讲讲啊，其实有三种肥料混合使用呢，可以保证这个植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而且可以达到杀虫治病、提高养分的这些利用率，达到一个双赢的目的。那这三种啊肥料呢，就是有机肥、复合肥、生物肥。那其实各种肥料都会有它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这个有机肥，有机肥是一种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多种速效营养元素的肥料，是养分最全的一种肥料，能够为作物生长发育多种营养元素，同时呢还能补充土壤中严重缺乏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的环境。但是呢，由于养殖的专业化，大部分家庭呢都不再养殖啊，有机肥就越来越少。要想施有机肥，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由生产厂家加工的有机肥成品。还有就是这个复合肥啊，是目前用量最大的一种化学肥。那这种肥料呢，养分含量很高啊，而且溶解性比较好，能够为作物生长提供多种营养元素啊。由于这个用量越来越多，利用率却越来越低，那造成了大量的养分挥发和流失，土壤板结严重，病虫害危害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还有是微生物菌肥，这种呢是一种含有大量有益微生物细菌和真菌的肥料。这些有益菌主要是有这个枯草芽孢杆菌，还有第一芽孢杆菌、蜡纸芽孢杆菌等多种益菌。那这种肥料施入土壤之后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这些微生物能够利用土壤中有机质，以超过病菌6到10倍的速度快速的繁殖，很快成为土壤中的优势菌。同时呢这些有益菌还能够分泌溶菌物质，抑制和杀灭土壤中的其他有害病菌的繁殖，达到防治病虫的目的。那要怎样去合理的搭配呢？第一，一定要注意这个施用的时间。有机肥见效慢啊，应该提早施用，一般在播种前或者是定植之前一次性的抵施啊。使用之前呢，最好进行腐熟，后期呢追施效果啊不如做这个底肥明显。那化肥见效快，做基肥时呢一定要提前1周左右施入，追肥时呢应该在作物营养临界期或者是吸收高营养这种高峰期前施入，以满足它的所需。还有这个微生物菌剂啊，在土壤中经过大量繁殖之后才能发挥以菌抑菌的作用，所以呢要在定植前提早的施入，使其有繁殖壮大的时间。可以随有机肥做基肥一起施入土壤啊，也可以随水溶肥追肥。那有机肥呢主要是作用是改良土壤，同时呢提供养分，一般呢作为基肥施入土壤的目的。那追施的化肥最好是用以色列、荷兰、加拿大等进口的全溶水溶肥为主。那这样的肥料分解之后呢，可以被作物迅速的进行吸收，那对土壤的影响是比较小。那微生物菌剂呢，因为它的用量少，可以随着有机肥抵施，后期呢可以多次的追施，以壮大菌群，也提高这个解甲能力和防病效果。那还有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施用量了，不同的作物呢，不同的生育期所需的肥料

不同，不能多施也不能少施啊，应该要根据作物的不同需肥比例进行施肥，同时呢还要注意土壤中营养元素的含量，要全盘考虑。有机肥、复合肥、生物菌肥是各有优点，也存在一些不足。有机肥养分全，但是含量太低，不能满足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复合肥的养分含量比较高，但含量单一，只含有几种养分，而且容易呢导致土壤性质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啊，还有这个微生物菌既含有大量的有益菌，却不能为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同时呢微生物的繁殖也需要大量的有机质，因此啊只有将这三种肥料结合在一起才是最佳的一个施肥方法，不但能为作物生长提供大量的营养，还具有固氮、解磷、解钾的这些作用啊，改善土壤，杀灭这个土壤中的各种病菌，使养分啊这个利用率大幅的去提高。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中微量元素到底有多重要啊。由于这个长期使用无机氮磷钾大量复合肥，或者是过量的多次使用啊，造成这个土壤的酸碱化、盐渍化、板结等等的问题的恶化，或者是元素之间的拮抗作用，作物的营养失衡，或者是或多或少的表现出相应的一些缺素症状啊，加上一些不良气候，特别是中量元素，比如说有钙、镁啊、硫、硅，还有微量元素，特别是中量元素，比如说有钙、镁啊、硫、硅，还有微量元素锌、铁、硼、锰等等啊，对啊构成对这个作物生长一些威胁啊。目前呢，只追求氮磷钾并不是能够更好的去提高作物的产量，而是要根据作物最小定律与作物的营养均衡化，才能保证作物的健康，提高产量与果品，改善品质。特别是多年生的果树，比如说有荔枝、龙眼、酸橘、柠檬等等啊，再加上在开花结果时需要的中微量元素与树体的消耗，加上土壤的酸碱化与板结、高温干旱等等啊，就会表现出啊缺钙、镁、锌、硼、铁、锰等等，影响这个树体的长势。树体小叶、黄叶早衰、裂果、浆果、果实畸形、果青、果实发育慢、皮色暗淡、水少渣多、风味差等等。再比如说多批次的花果作物，比如说有辣椒、圣女果、火龙果、茄子等等，那对于中微量元素需求更是哎很多，比如说中微量的一些不足、长势差弱，还有叶片黄化、小叶早衰、花果质量差，严重的甚至会植株停止生长啊，果实凹凸不平、裂果，还有等等一些病症啊，引起这个叶片的各类缺素症状，甚至呢引起病毒病。那比如说这些瓜类中这些中微量元素不足啊，长势差弱、叶片黄化、龙头停止生长、断头啊等等，还有这些花果畸形啊、授粉授精不良、裂果啊，所以呢这些瓜果更需要中微量的元素啊。总的来说呢，作物生长发育、开花结果、膨大到成熟，都有对中微量元素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在肥水管理的过程中，除了无机氮磷钾之外呢，还需要注重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适时及时的补充中微量元素，均衡作物营养，协调作物的健康生长，实现增产提质，做

0: 这种健康的一些农业。那中微量元素对作物有哪些重要性呢？比如说它会促进生长，多数植物体内促进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以及物质转化作用等酶或辅助酶的组成部分在植物体内非常的活跃，作物缺乏任何一种中微量时都会生长啊，都会受到抑制，导致减产或者品质下降，严重的甚至绝收。还有就是提高作物的产量，一些农田作物呢，由于长期或大量与滥用等不科学的使用氮磷钾大量元素啊，导致土壤的酸碱化，盐化渍板结作物的增产幅度已经受限。因此呢，适量的补充中微量是实现高产田地可持续科学化增产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与提高中低田块的有效措施。还有呢，补充作物中的微量元素，平衡作物体无机大量元素与植物体内营养均衡，降低作物由于缺素而表现出的生理性的病害，促进作物的植物发育正常，长势健康，花果花鲜果美，皮色亮丽鲜美啊，促进果实糖类物质转换，维生素 C 的形成，改善果实的酸甜度与口感。啊，根据作物养分最小定律补充中微量元素，促进作物体内大中微量素比例平衡，对作物营养吸收与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促进作用。综合肥水管理是作物健康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产量提高与改善品质的基本要求与重要保证。补充中微量元素，作物营养均衡，长势健壮，提高作物抗高温、抗干旱、抗寒、抗病能力。还有就是减少一些环境的污染，补充中微量元素，提高作物对各类元素均衡合理利用，提高肥效利用率，降低肥料因流失造成环境污染，比如说有酸碱化、盐渍化、板结等问题，对土壤改善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土壤健康，作物长势好。还有呢，补充中微量元素呢，协助氮磷钾科学管理，促进作物健康生长，花果飘香，产量高，品质好，提高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1: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石麻，去打卡清源宫，去邂逅古朴之美。石麻镇是长江入渝的第一镇，这里山水秀美，历史文化和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重点镇。境内呢有清源宫、千佛岩、岱云馆等文物古迹20余处，这里啊美食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富硒橄榄、大米、古法红糖、葛粉、中坝甘蔗和龙眼等旅游商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石麻。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石麻古镇的一日游，大家可以走三环高速与石麻互通交叉口，再到石麻古镇的清源宫景区，再到江津的中坝岛。清源宫是世界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公元1510年，明正德5年，距今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西南片区保存最完好的文物古迹之一。因供奉川主李冰神像，祈求风调雨顺，无

0: 五峰灯而得名。那中坝岛是长江的入渝第一岛，是在石麻镇杨石社区长江下游1公里处的江心岛，面积呢约有3平方公里，人口呢有1980多人，有长江入渝第一岛的美誉，因它独有的原生态、无污染、四面环水的自然景观，成为我市近年来崛起的乡村旅游热选地。那中坝岛呢，想要去中坝岛啊，一定要乘船入岛。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乘船入岛的渡船的时间啊。杨石中坝后河码头是上午的7点半、9点半、11点半、下午的1点半、3点半和5点半，其余时间呢是可以包船入岛的啊。价格是20人以内是100元一次，20人以上呢是每人5元。那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渡船的咨询电话啊，大家记一下15213103279，15213103279。那我们说了这个玩的、观赏的、看的，那当然也要说下吃的了啊。首先是这个橄榄土鸡乌鱼汤，石麻镇的橄榄汤是全国闻名的，用新鲜的石麻橄榄入菜，用在石麻的土鸡熬汤啊，加上上等的乌鱼，烹制出来的土鸡乌鱼汤不仅有土鸡和鱼肉的鲜美，更有橄榄的清香，也是让人回味无穷。还有麻城酸菜泥鳅汤，石麻馒头酒家酸菜泥鳅汤呢已经存在了20年了，坚持的是泥鳅现点现杀，手工划片，加上特制的老坛酸菜，大火烹制，起锅撒上薄荷香菜，香气立刻扑鼻而来，入口细滑爽嫩，味道鲜美。还有辣油烧土鹅啊，辣油烧土鹅食材呢是来自石麻本土放养的土鹅，并且呢用自制的辣油进行烹制，再加上苦瓜、冬瓜烧制啊，菜品不但是看上去色泽鲜美，吃起来呢鹅肉也是劲道十足，鲜美味浓，是远近食客称赞不已的美食佳肴。还有古法的腊猪脚啊，古法传承的腊猪脚采用地道的土猪猪脚为主要的材料，柴火烟熏啊，肥肉弹劲，风味无限，做好的腊猪脚入口细腻，回味无穷，带着柴火气，其油分也是恰好的，咸香中带着一丝回甜，层次感丰富啊，保证你吃了一口是意犹未尽啊。这里还有一些特色的旅游产品，比如说有石麻的橄榄、古法红糖，还有雷竹笋干等等的，是可以供游客进行选购的。石麻古镇韵味长，清源宫内故事藏，千年古榕遮阴凉，登云山寨忆沧桑，橄榄果香飘四方，麻城美味任君尝，石麻风光美如画，诚邀诸君共欢畅。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